0: 点村级服务站建设无人机起降平台，这相当于给无人机建机场，让低空寄递物流真正落地。
1: 再来说说地上跑的无人驾驶快递车，也将加速普及。规划强调，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是下一个五年的重头戏，要求普及应用一批智能终端和智能体，提高全程智能监控和调度水平。简单来说啊，就是让快递从分拣到派送越来越聪明，越来越自动化。
0: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下农村，截至2025年底，建有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的建制村比例已经达到 80%， 形成100个农村电商快递协同发展示范区，219个快递服务现代农业示范项目。规划提出，到2030年，这个比例要提升到 90%。同时呢，因地制宜推进县级寄递公共配送中心建设，促进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
1: 嗯，
0: 通俗来讲，就是让农产品出村更加顺畅，让老乡收寄快递更加方便。
1: 是，再来关注一组量化目标，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要达到2900亿件，快递业务量达到2700亿件，行业业务收入达2.4万亿元，快递业务收入达2万亿元。那么，国际快递网络要覆盖110个国家和地区，重点地区快递72小时妥投率达88%，规模以上处理中心全自动化率达到88%，快递企业绿色包装使用率达到80%。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一张更密、更快、更绿、更智能的寄递网络。
2: 不知道有没有朋友看过《那山那人那狗》？电影的主题虽然是在讲父子亲情，但他们父子二人都是乡邮员，在送信的过程当中，府县你能够看到他们送的何止是信，而是送的情感。
1: 对，
2: 那么这份邮政的15的规划也是让人看到，快递不是简单的送货，15-5让你感觉到现在的快递那叫科技、乡村、国际三位一体，是一个系统工程。无人机、无人车解决怎么送，农村的站点解决送到哪儿，而国际化就解决它送多远。再快的飞机也比不上家门口驿站那声您的快递到了来的实在。但是在所有的硬件升级之外呢，我们能够看到这种服务已经在逐步跟上。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再来说说最近生态环境部会同多部门联合发布国家应对气候变化15-5规划，这是我国首次在五年规划层面系统构建全领域全口径应对气候变化目标体系，当然也是15-5时期推进这项工作的总抓手。
0: 规划明确15-5期间要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全面完成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
1: 规划部署了八方面重点任务，包括控制重点领域碳排放，建设全国碳市场，建立健全碳足迹管理体系，提升气候风险应对能力等等。
0: 生态环境部表示，当前全球气候治理格局深刻演变，我国必须保持战略定力，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绿色转型。下一步将从深化统筹联动、加强宣传培训、开展跟踪评估三方面抓好落实，确保规划目标顺利完成。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反馈截止日期是8月28号，这是我国首次针对网络暴力进行专门立法。
0: 征求意见稿共7章60条，首先明确了网络暴力的定义，我们来看一看。通过网络对个人、组织集中或持续实施的侵害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肖像权、个人信息等合法权益的活动。治理原则是源头防范、多措并举、精准施策、协同共治。
1: 草案压实了平台责任，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建立健全监测识别机制，建立网络暴力特征库和预警模型，采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结合人工审核，加强对网络暴力的监测识别和预警，发现用户面临风险时应及时提示并告知防护措施。
0: 在司法保护方面，明确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对组织、策划、煽动、教唆实施网络暴力的依法从重处罚。
2: 反网络暴力法专门立法，终于专门立法了。它回应的就是案件伤人之痛，举报之痛，明确平台监测 预警的义务，也是让那些组织煽动者从这个担责方面，还有这个损害别人家精神方面哈，让他们应该有权利，或者是应该让他们给他们追责。
1: 对，
2: 这些防线层层设卡，就释放出网暴不是小事儿这样一个强烈的信号，也是希望这些难题呢，能够成为检验法律成色的一个真正的钥匙。
1: 嗯，一句老话嘛，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
2: 嗯，
1: 就这意思啊。国家药监局发布了化妆品注册备案新举措，即日起实施。这次改革的核心呢是减负提速。
0: 哎，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一看哈。具体来说，配方体系近似的化妆品，比方说同款不同色号的口红，在注册备案时呢，可以选择代表性产品来进行测试评估，相似配方产品可共用安全性和功效评价资料，这意味着口红、香水等品类的研发成本将大幅下降。
1: 那么在动物试验方面，新规在充分运用原料安全评估数据基础上，减免烫发、非氧化型染发等产品的动物试验要求，并授权技术部门适时扩大豁免范围，与国际通行做法接轨，助力国货美妆出海。
0: 此外呢，新规鼓励国际化妆品新品在中国首发，加快上市速度，推动国内美妆消费从基础需求向品质升级转变。
1: 最新的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化妆品交易总额约6114亿元，同比增长 4.35%， 市场保持快速增长，产业正从制装大国向制装强国跨越。
2: 嗯，这条新闻就还是要等等看啊，因为我觉得减负可不等于放松，就是安全的底线呢也不能退。哎，有一些合作到底怎么开展，还是要等待时间的检验。嗯，像我们原来那些老国货用起来几十年都感觉很安全，其实那些是让人挺放心的。总之安全底线绝对不能够退让。我们希望哈是让好产品进得来出得去，但是要守住安全，这个也是真正对各个方面都负责。
0: 就是减负但是不能降质。
2: 对啊，
1: 对，
0: 甚至要提质，
1: 对
0: 就更好。
1: 对。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家药监局近日公告，对感冒灵口服制剂说明书进行统一修订，明确要求标注服药期间不得驾驶机车船，不得从事高空和机械作业。
2: 是的，为什么感冒灵会影响驾驶？北京友谊医院药剂科主任药师程胜介绍呢，关键在于成分中的马来酸氯苯那敏，也就是扑尔敏，它是一种常用的抗过敏药，那么常规剂量下是安全的，但是它会让人嗜睡，让人乏力，让人注意力下降。
1: 是，那药师提醒说，感冒药名称或者是成分里啊带敏字的，通常呢就含有这类成分。那最靠谱的办法呢，还是要看一下说明书，一是看成分有没有氯苯那敏，二是注意事项有没有服药后不得驾驶这样的警示。
2: 是的，除了感冒药、镇静催眠药、阿片类镇痛药、部分抗抑郁药、抗高血压药和降糖药等等，也可能影响驾驶安全。
1: 那么大家可能想问，服药之后多久能开车呢？感冒灵建议至少是间隔1到2天，长效镇静药建议2到3天。服药前呢，最好咨询医生。如果驾车途中啊感到头晕困倦，应该立刻靠边停车休息啊，切勿勉强。
2: 是的，再来说说上海中心城区收购二手住房工作全面加快推进。那么这项政策呢，旨在把二手房收购为保障性租赁住房，既帮助居民置换新房，也为新市民和青年人提供租房房源。
1: 今年2月，徐汇、浦东、静安三区率先试点，随后呢，黄埔、长宁、虹口等5个区也跟进扩围。在房源选择上，优先满足有置换需求的家庭，重点围绕产业园区、院校周边和轨交站点附近。各区呢还深入老旧小区和新房销售现场摸排，加快收购进度。
2: 政策效果立竿见影，今年3到6月，上海二手住房成交量达到10.1万套，同比增长20%，处于近5年高位。价格指数连续5个月正增长，挂牌总量比2025年9月减少3.7万套，市场活跃度明显提升。
1: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起案件。保姆啊因无法生育拐走雇主家的男婴35年，获刑3年。1990年，24岁的保姆王某因无法生育，在北京拐走雇主家10个月大的男婴，家属当即报警，警方在各大车站布控搜寻，但是呢毫无结果。
2: 这事儿2025年公安机关通过大数据比对锁定外省男子肖勇，经过基因鉴定确认其正是当年的失踪男婴。那么被拐孩子起初难以置信啊，向王某核实时，对方谎称是在马路上捡到的他，民警向孩子就转达了，这35年呀，父母一直都在努力找你，没有放弃你，也没有忘记你。
1: 如今呢，一家团聚，王某因涉嫌拐骗儿童罪被提起公诉，获刑3年。这起陈年积案在大数据的助力下，终究告破。那王某因一时的私心导致。

0: 导致骨肉分离35年，一念之差酿成3家终身难愈的伤痕。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下牛奶。每次进超市买牛奶，就和做这个数学题一样。相信哈，很多人都有类似的同感。最近呢，新京报的记者啊调查报道也戳中了不少消费者的购物困境。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呢，买牛奶的复杂程度堪比做数学题。
1: 它怎么复杂呢？首先呢，货架上是一排排外观相近的产品，首先摆着呢啊，但是会有纯牛奶、调制乳、早餐奶、含乳饮料、3克、3.3克、3.6克、4克不等的蛋白质指标也是交错排布的，所以，消费者呢得一边拿着手机折算每毫升的单价，还要得看包装背面的配料表，层层甄别，仔细比对。一场简单的日常购奶，无形中消耗了时间和精力。
0: 是，乳品市场呢，选择繁多，实则是营销内卷催生出的信息迷雾。不少产品玩文字游戏，包装正面用醒目大字标注牛奶，可是关键信息啊，却藏在不起眼的角落。
1: 给大家简单科普吧。其实超市中的奶类饮品通常是3类。纯牛奶、调制乳和含乳饮料。那么根据国家的标准呢，纯牛奶的配料只有生牛乳，那么调制乳的生牛乳含量不低于80%，大多是添加糖啊和香精。那么含乳饮料就是以水为主要原料了，它就是风味饮品。
0: 是，
1: 三者这个营养价值相差就很大了，可三类产品外包装设计高度相似，消费者稍加疏忽就会误将乳饮料当作纯牛奶来购买。
0: 那么新京报呢，此前针对网红水牛奶哈，这也很火，做过专项调查。那么记者抽检20款标注水牛纯牛奶的商品，没有一款采用100%生水牛乳生产，大多是混合了普通牛乳，却普遍的不标注水牛乳实际的添加比例。部分品牌甚至将水牛配方标注为商标啊，这个此前我们也说过，就是玩文字游戏嘛，刻意来制造产品都是水牛奶的错觉，让消费者为溢价概念买单。
2: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远在 NFC 果汁里什么兑水这种问题之前，甚至10来年都没事就把它拿出来重新翻一翻。就是这个乳品货架就是营销的文字游戏重灾区，消费者现在就得是当质检员了、什么水牛奶，还有那个什么纯牛奶、含乳饮料，他们都会把某一些字不希望让你看到的设计的像米粒儿那么大小，希望让你看到的变得涵盖在整个包装之上。我觉得这种障眼法少玩为妙，因为我们消费者现在真的已经对这一领域还算是有一点知识积累。这个不仅仅是信任透支，而是无情的在讽刺我们的智商。所以监管呢也应该打这种擦边球，让牛奶回归简单，喝口好奶怎么能是一个烧脑题呢？
1: 是的。再来说说最近呢，新京报记者调查发现，部分淀粉加工企业使用被称为毛粉的副产物作为生产原料，那些本该被妥善处理的土豆皮渣、清洗水沉淀物被随意露天堆放，任由风吹雨淋，甚至发黄生虫，散发刺鼻酸臭，但仍被投入加工，最终制成了食用马铃薯淀粉。那么目前呢，市场监管执法人员已经在现场查处，并扣押了生产原料和设备，工厂已经停止经营。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年轻人发展副业的事儿哈。将时间碎片化，将兴趣和特长资本化，成为不少年轻人寻找副业的基础逻辑。他们呢不再满足于单一职业身份，而是通过副业探索更多的可能性，在搞钱的同时哈，重新定义自我价值和生活边界。
1: 是，年轻人正在变多这样的。2025年12月，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发布了一个数据，就显示仅闲鱼平台2025年就有1962万名卖家发布技能服务，约30%从业者每周在平台从业30小时。2025年5月，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也显示啊，受到高通胀、生活成本压力影响，美国约有840万成年人拥有不止一份工作。
0: 北京师范大学工商管理教授钱进表示，副业热折射的是年轻人积极开拓职业外延，对创造新收入和自我实现的双重追求。
1: 但是副业并不天然意味着自由，也不是通往高收入的捷径。真正进入其中之后，许多人才发现工资之外的每一份收入都仍然需要能力、时间、资源和持续投入来交换。
0: 是，挣钱还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1: 对的。
0: 那所谓搞钱呢，最终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年轻人重新盘点自己的一次开始。

0: 当然如果能挣到钱那是更好的，就是在现在有一点不确定性的生活当中重构生活锚点，我们特别希望年轻人能够成功。因为在这样的热潮之下，如果说副业成为他的一个收入来源，这绝对是一个好事。但是啊，警惕，就如果副业成为一个你的内耗，尽量谨慎选择。
1: 这就是斜杠青年，如果能做到无心插柳柳成荫最好。但是呢，有的时候呢，就像刚才我们节目里说的，就是你如果投入的少，那收入肯定也不会太高。当然，如果是你的兴趣爱好的一种，情绪也好，一种自己想要的一个安稳的一个空间、一个场景、一个休息的地方，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2: 就是我的感受是哈，观察到的，如果说有主业有副业的，好像如果两个都很好，可能有点
1: 难。
2: 对，就是你的时间精力还是有限的。然后往往呢，会看到有一些他本来是当做副业，然后慢慢做
1: 成
2: 了他的主
1: 业。
2: 对
1: 对，所以就是大家能够要量力而行吧。因为再来说说这个事儿啊，就是德国这边。为了降低成本，你看德国汽车制造这个商宝马集团计划2027年年底前在全球裁减约8000个工作岗位啊。
2: 那据德国商报报道，裁员呢计划于今年的10月启动，持续到明年年底。宝马预计这次人员调整将产生约10亿欧元的一次性费用，其中包括向德国非生产岗位员工提供自愿离岗补偿。这个补偿计划呢，仅在德国推出，预计最终超过一半的裁减岗位将是在德国。那么到这里呢，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跟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刘佳丽，您观察员孙畅，感谢您的收听。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爱湾新城，宜居东桥，魅力山水，和谐社区，东桥新市厅带您走进活力、文明、美丽的新东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林玲，欢迎您收听由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本台联合开办的东桥新市厅节目。本期节目首先关注一组东桥快讯，然后是诗意东桥栏目，我们一起品读唐歌的散文《潮起东湖之三》。好的，首先关注的是东桥快讯。
2: 东桥资讯一手掌握，请听东桥快讯。
1: 日前，东桥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陈桂玉带领相关部门深入辖区工贸企业、商场、出租公寓等重点场所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检查，开发区领导徐养德参加。陈桂玉一行先后来到伊林电子、俊景工艺品、星光食品、中艺居然之家商场和艾特公馆，逐一检查消控室值班值守、消防设施配备与维护、疏散通道畅通、用电用气规范管理、有限空间作业审批管控等情况，详细了解员工安全培训与应急演练开展情况，并对发现的问题当场提出整改意见，要求限期整改消耗。陈桂玉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各生产经营单位要切实扛起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制定一厂一方案，把安全责任细化到岗到人，紧盯消防通道、生产车间等关键部位，从源头上消除风险隐患。各相关部门要严格按照省市工作部署，坚决抓好拆窗破网、全域生命通道畅通、消防设施维护提升、违章搭盖拆除、生产作业规范等五个专项任务落实，深入开展全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聚焦工贸企业、厂中厂、商超公寓等重点领域，加大日常巡查和突击检查力度，督促企业健全隐患自查自纠机制，对排查出的隐患实行清单管理，逐项消耗。要积极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教育，普及防火逃生知识，定期组织应急演练，多维度筑牢安全防线。日前，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安办组织经发局、应急局、消防救援大队等多部门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行动。检查组先后前往宁德安波电机有限公司、宁德金达莱旅游用品有限公司、宁德巨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宁德安迪信电子材料有限公司等辖区重点企业，查看消防安全管理和隐患整治情况。每到一处，检查人员对场所内的安全标志、消防安全设施、值班人员排班表是否落实24小时轮岗制度等进行详细检查，对发现的安全隐患和问题现场提出整改意见。近日，由宁德市红十字会指导、五里亭派出所、东桥应急局、

0: 桥社会事务局主办扬水上安全之帆，为生命保驾护航青少年实景安全教育及应急演练活动在东桥校外体育活动中心举行。活动分为知识宣教、实景模拟和总结交流三个阶段。知识宣教阶段，专业人员讲解溺水高发场景及预防原则六步准，演示救生圈、抛绳包等救援设备正确用法，并穿插知识问答，巩固参与者认知。实景模拟阶段，参与者分组开展了落水后使用水母漂、仰漂方式自救，利用长杆与浮具对溺水者进行智慧施救等多项模拟演练，并在专业人员指导下学习心肺复苏实操技巧。总结交流阶段，专业人员针对参与者在模拟演练中出现的泳姿不规范等问题逐一进行矫正，帮助大家进一步规范自救互救动作。此次演练通过知识宣教与实景模拟相结合的方式，让青少年在沉浸式体验中掌握溺水自救与智慧施救的关键要点，切实提升了大家的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突能力，进一步筑牢水上安全防线。由宁德师范学院牵头，联合福建检察学院、宁德职业技术学院组建的2026年福建省追寻领袖足迹、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省级示范社会实践队，近日奔赴河南开展红色思政课专项研学实践，引导广大学生在新时代的沃土上持续焕发蓬勃的青春光芒。河南信阳市罗山县铁铺镇何家冲村是红二十五军长征出发地，实践队参观红二十五军纪念馆、军部旧址、红军医院等，切身感悟革命先辈坚定的理想信念与艰苦奋斗精神。宁德师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黄玉桃现场开设思政教学课，以青年视角讲述一件件斩尘雾背后的长征故事，让师生触摸到长征精神的滚烫温度。何家冲村的银杏树是红二十五军长征出发地标志，银杏树下实践队师生合唱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十颂红军，表达对革命先辈的崇敬。实践队师生还瞻仰烈士纪念堂，在承载烽火记忆的文物中触摸感人至深的英雄事迹。
1: 离海很近的地方，是你色彩斑斓的家。白鹭轻轻飞过，播撒阵阵音符。诗意东桥，诗中的水墨画，画中的朦胧诗。
0: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诗意东桥，我们一起品读唐歌的散文《潮起东湖》之三。

走出展馆时，夕阳已西斜。我沿着东湖步道往回走，曾经的灌溉水渠如今已是风景秀丽的滨水廊道，当年的农场田埂变成了宽阔平坦的柏油大道。新能源汽车平稳驶过，车身上的宁德时代标志格外醒目。如今这里已建成全球最大的锂电池生产基地，无数年轻人在此追逐梦想。东湖赤涧湖公园里，孩子们在草坪上追逐嬉戏，老人们伴着音乐跳着广场舞，年轻情侣在湖畔低语，一派祥和安宁。夜幕降临，东桥的灯火次第亮起，坐在湖畔长椅上，看着现代楼宇的灯光倒映在湖面，与远处企业的霓虹交相辉映。晚风拂过，带着湖水的湿润与草木的清香，也带着一丝淡淡的桥韵。我忽然明白，馆里的石搭船模型、老照片、旧农具，都不是冰冷的展品，而是一代代人奋斗的见证。从唐时的筑堤之梦，到20世纪50年代的围垦之举，再到如今的新城繁华，东桥的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时代的印记。归侨们带着漂泊的伤痕扎根荒滩，浇灌出鱼米之乡，如今的东桥人传承这份坚韧，筑起了宜居宜业的新城。站在今天的东桥回望，东湖碧波静躺，新城灯火璀璨，这里有湖光山色的灵秀，有桥垦岁月的厚重，更有代代相承的奋斗力量。这份从沧海到新城的蝶变，早已将沧桑化作底蕴，将拼搏融入血脉。而那些关于归桥、围垦与新生的故事，终将如同东湖的水，在岁月里静静流淌，被后人永远铭记。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期东桥新视听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赵明、玲玲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九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一零一点七，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3: 日前，最高检部署在全国检察机关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要求始终保持对黑恶犯罪的高压态势。针对日本正式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呼称中国军事动向是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回应，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停止干涉中国内政，不要再在军事化的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记者8月4日从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获悉，部分重点网络视听平台4日公布了7月 AI 魔改视频专项治理工作的处置情况，共清理违规视频13300余条，处置违规账号30余个。8月4日16时52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3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本次任务是长8甲火箭完成性能完整升级后的首次全系统验证飞行。当地时间8月4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与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但协议尚未最终敲定，希望协议很快能够达成。当地时间8月4日，土耳其外交部发表声明称，两艘土耳其民用船只于8月3日傍晚从俄罗斯新罗西斯克港出发后遭到无人机袭击，船上人员受伤。声明表示，对黑海地区俄乌冲突升级并波及民用船只，土耳其外交部深表关切。韩国近日遭遇历史罕见高温，韩国疾病管理厅8月4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3日，全国累计报告中暑病例2221例，其中19人死亡。
0: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4: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5: 欢乐也无穷的
4: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10万个冷笑话。哇！度日如年这个词儿呢，在我的字典里啊，意思就是说，如果有一天不上班，哎，心情就好像在过年。大家好，我是刚刚得知台长出差了，没空听我节目的朝天椒庆瑞。
5: 朋友们，对不喜欢的人选择性失明，对不想听到的声音选择性耳聋，对不想回的消息啊，用糊弄学应对，这些都是我保持快乐的秘诀哦。大家好，我是懂得生存法则的互联网人色辣椒正好。
4: 爆笑男女，亲爱的，如果有一天你失去我了，你会有什么感受？
5: 那就像炒菜没有了盐吧。
4: 你是说失去了我，你的生活会索然无味，对吗？
5: 小笨蛋，哼，我的意思是，我会去再买一包。
4: 那你觉得我是

0: 是那种心机女啊。
1: 什么是心机女啊？
0: 就是那种长得漂亮，但是呢，
1: 你不是，你不是，
0: 不是，你听我说完啊，就那种长得特别漂亮。
1: 你不是，你不是啊。
0: 早上坐地铁啊，听到隔壁一对小情侣的谈话，这男的就问了，
1: 哎，我是不是你的男神？
0: 你哪里算男神哦，你一点男神的特征都没有。
1: 你看不起我是吗？我怎么没有男神特点了？那你说男神什么特点？
0: 男神的特点就是不喜欢我呗。啊，
1: 上个周末啊，去女朋友家里见她父母。到家以后啊，女朋友就去厨房帮她妈弄饭做菜了。我和女朋友的爸爸在客厅里边坐着。就在这个紧张尴尬的无语中，我拿出手机玩游戏。她爸过来看了看，对我说：“
2: 哎，小郑啊，
1: 哎，
2: 你说你紧张个什么劲儿啊？又不是第一次来我家。”
1: 我赶紧申辩：“啊，我是第一次来呀，叔叔。”
2: 第一次来啊，你都没问我 WiFi 密码是什么，你就连上我们家 WiFi 了？
1: 我刚才我一个客户正和我微信聊天呢，聊着聊着呀，竟然对我表白了。正好在这个时候，女朋友发来消息了：“
0: 我看错你了。”
1: 我当时一下子又慌了，我只好坦白呀：“不是，你听我解释，我和他是真没什么，我也不知道怎么了，他主动加我微信的。”消息发出去的同时，收到了女朋友的第二条消息。
0: 哎呀，你说我这眼神怎么会看错你呢？刚路上一个男的，背影和发型跟你一模一样。
1: 啊？你们说，我还能解释清楚吗？
3: 老板，想吃点什么？
4: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2: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5: 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晴瑞。一场美丽的邂逅往往是成功搭讪的开始，而搭讪最重要的是你要懂得洞察对方的心理活动，能够换位思考，说的话题呢能够引起对方的共鸣。哦，说到底，搭讪的成功秘诀除了技巧和经验，更重要的就是情商。今天的街头随机采访就是来探一探你的搭讪本领，接下来就有请搭讪本领越来越棒的我的助理小吴，开启今天的麻辣人生调查局。你会怎么搭讪自己喜欢的异性呢？
6: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7: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6: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
8: 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9: 车嘞，
8: 今儿不是周末吗？哎，起晚了。
9: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8: 我遇见了外星人！
10: 外星人！
6: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9: 好嘞。
11: 我可能会就是应该都是朋友嘛，我可能是朋友之间都认得，会通过另一个朋友然后问他有没有那个男孩子微信，然后就这样子。我可能不会就是直接的是那个吧，就委婉的换一种方式，然后有他的联系方式，我就说你好，然后先打声招呼嘛，然后就说问他有没有单身吧。
12: 要上分吗？带你上王者，看你对面小姐姐的爱好吧。如果说有别的爱好的话，就按照爱好来吧。那张口红啊，简单买啊，想要什么买买买，不是有钱是直接。听歌舞给他唱啊。
13: 我不是很会搭讪，但是就属于那种加微信都要犹豫很久很久，然后我到底应该加，就是这种没有很多这方面的经验。但是我主要比如果跟男生就是聊的话，一般都是两个人一开始就是渐渐的都会聊得很来的时候才会，不是那种属于很主动的那种女生。
14: 我自己不太敢主动搭讪，我可能会叫我的朋友帮我去要微信，不经常有，但是是成功的，感觉很爽。但是聊的话聊，但其实是不会主动去聊的，就可能属于比较被动。
15: 不会，就我现在对于谈恋爱这种事情，我觉得

0: 可以，我觉得可以可有可无吧。我觉得这种感情生活，就是因为在实习很忙，你真的没有时间会想这种东西。因为只有周末，平常我们也要加班什么的，你在实验室嘛就加班的很频繁，就会顾及不到女方的感受啊什么的。
1: 我不会去搭讪自己喜欢的男生，就是问他那种比较正经的问题，就比如说学习上的问题，既学习搭讪一下啊，就因为胆子比较小，就是聊这种学习上的事情，又不敢跟他聊别的。大学就是问，也是问专业上的问题，工作上就是问工作上的问题，我不敢问别的。
2: 看自己自不自信，如果自信就会想一个比较合适的方法吧，不让对方觉得很唐突，不会让别人觉得尴尬。但是做到这一点有点难度，我要怎么搭讪啊？怎么说了？单独就可以跟他打个招呼啊，简单聊天啊，不一定就马上就会要别人的联系方式什么的，跟别人交谈一下也是挺好的，给别人留下一个印象也行。
3: 如果我先开始搭讪的话，那么我会就是说我玩的一些东西，然后看他感不感兴趣，然后他看对这个东西是有什么看法。因为我觉得其实价值观差不多的人，他们其实感兴趣的东西其实是趋同的。
4: 要微信啊，就说小姐姐能加你个微信吗？要是要拒绝的话，那我就只能尴尬的走了呀。就说你这个口红色好看，今天的妆面很好，然后今天的搭配很好，今天的什么配饰这些都很好。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2: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1: 之辣吗会测。
2: 哎，我总结了一下啊，电信诈骗在我这儿很难成功，有三个原因：第一个我没钱，第二个我深知我的朋友也没钱，第三我网友也没钱。大家好，我是陌生电话我不接的酸辣椒郑好。
1: 反正我觉得吧，一个人啊就容易想太多，想太多吧就容易一个人啊。大家好，我是单身的常年娇秦瑞。最近我悟出了一个快乐的秘诀。
2: 什么秘诀？
1: 就是不要再对任何不相关的人或者事儿抱有成见了，除了我爱着的人以外。
2: 你这话说太有道理了，就这个世界上啊，大部分的事儿都距离我们远，你说关我们啥事儿啊？距离我们近的也不关我们事儿啊。
1: 简单来说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2: 我最近啊也发现了一个快乐的方法。
1: 什么呀？
2: 看直播。
1: 我也爱看。
2: 你爱看吧？
1: 啊，在这直播平台上啊，我关注一个号，告诉你啊，特别好玩，叫做减肥日记。
2: 哦，
1: 我都关注一年多了。
2: 怎么样啊？有没有减肥成效啊？
1: 反正吧，这个博主是一个非常有毅力的妹子了。
2: 嗯，
1: 一直从这180斤天天跳操啊，哎呀，天天跳，跳到现在230斤，一直在坚持。
2: 你等会儿，180斤天天跳操。跳到230斤
1: 啊，
2: 是挺感动的。生活中啊，有无数这样平凡的人，给着我们很多的感动。
1: 你可拉倒吧！直到今天，我发现他还有另外一个账号，就是直播吃酱肘子，
2: 啊，一边跳操一边酱肘子，
1: 嗯，
2: 难怪瘦不下来呢。
1: 现在这直播平台上播什么的都有，尤其是带货呀，火得不得了。
2: 我跟你说，你可别太投入。我就发现啊，如果跟这种人做朋友，真的钱包会很空。你说啊，如果是我问你，哎呀，我特别喜欢你的鞋子，你会怎么回答？
1: 我说啊，谢谢，
2: 对吧？
1: 嗯，
2: 你猜要是带货女王做你的朋友，你夸她鞋子好看，她会怎么说？
1: 她会怎么说啊？
2: 起码3句话
1: 啊，
2: 谢谢，而且她才40块，超便宜，我待会儿发链接给你哦，要我脱下来给你试试？
1: 你说有的人吧，在直播平台上舌灿莲花，恨不得3秒之内让你成为他的铁粉。有的人吧，生活当中处处碰壁，遇到的都是话不投机半句多的人，尬聊都能尬出颈椎病。
2: 接下来是一波防尬聊的机智问答，把跟不喜欢的人之间即将开启的尬聊，咱们给掐灭在聊天的初期，学习起来吧。
3: 哦，
2: 如果不喜欢的人找自己聊天，问你
1: 在干嘛？
2: 在呼吸。
1: 明天一起吃饭吧。
2: 哦，明天不饿呀。
1: 下周末一起看个电影，吃个饭。
2: 不好意思啊，我下周要生个病。
1: 睡了吗？
2: 啊，那可不能告诉你。
1: 一个不喜欢的男孩子如果问你
2: 晚饭吃的啥呀？
1: 吃的饭。
2: 你喜欢什么样子的呀？
1: 喜欢不理我的。
2: 我想看看你照片，美女。
1: 想看看
2: 啊？
1: 那你想

0: 一个我不喜欢的女孩子问我，
1: 你叫什么呀？
0: 我没叫啊。
1: 你在干嘛？
2: 20分钟后
0: 在玩。
1: 我可以问你个问题吗？
0: 哎，我手机只有99%的电量了，先不说了，回头聊。
3: 辣椒家族特别拼，大包快乐送给你。
4: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3: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5: 你好有味。
6: 乐小哈在家看剧，剧情是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男主人公被后面突然出现的陌生男子拍了拍肩膀。
7: 别紧张，我不是坏人。
6: 男主人公吓得声音发颤。
8: 你快别骗我了，你出来的时候背景音乐都变了。
6: 男票绝对是减肥路上最大的绊脚石，主动出击加美食勾引，简直毫无抵抗力啊。主要是他还会对我洗脑的说，
7: 亲爱的，其实你并不胖。
6: 听说台风要来了，乐小哈的老婆很担心，害怕自己被吹走。为了让他安心，乐小哈特意买了一个电子秤送给他，
7: 希望你能够找回自信哟。
8: 小优，和别人吵架的时候一定要冷静，冷静。
7: 对，要冷静。
8: 因为你不冷静，你有可能就吵不过他的。
7: 对，一定要冷静，不然话都说不清楚。
6: 电风扇对空调说，
7: 你这么高冷会没有朋友的。
6: 实际上
7: 自从空调来了以后，电风扇就没有朋友了，好吧。
6: 乐小优女朋友对他是言听计从。这天乐小优在办公室传授技巧，他说这个事情其实很好办的，
7: 在他说任何事情之前都加上，虽然你长得漂亮，虽然你长得漂亮，但也不能阻止我看球啊。虽然你长得漂亮，那三天也得洗一次碗嘛。虽然你长得漂亮，那你也不能当着别人的面揪我的耳朵嘛。男人们呐，夸女人美者得天下呀。
8: 哦，我们听到自己美会变得善良又宽容，与世无争，贤淑静雅。你

0: 今天出门遛狗，一个美女两眼发光地跑过来。
1: 哎呦，好可爱呀！
0: 哎呀，你那么喜欢宠物的话，我就送给你吧。
1: 送给我？
0: 是啊，美女又惊又喜地点了点头。于是我把狗绳子一放，对狗狗说：“再见了，主人。
1: 什么情况啊？
0: 我的单身这么多年，可不可以？那你不能反悔啊！”
2: 白天到现在晚上十二点，他续了无数杯咖啡，只为了保持精神，等待那个不会到来的他。
3: 我来到你的城市，
2: 但是现在已经到了打烊的时候，服务员实在有点看不下去了，劝这位先生回去。他疲惫地冲着服务员一笑，
4: 谢谢你，谢谢你心疼我。
2: 店员脸一红，啊，先生，啊，我不是心疼你哈，我心疼我们家咖啡啦。
4: 免费续杯的是吧？那我肯定吃个饱啊。
2: 猫的童年是很悲催的，因为他们在房间里玩游戏机的时候，永远听不到妈妈的脚步声。
4: 机器猫更惨，不仅听不到，还没有指头去关机。
1: 喵，妈，你什么时候进来的？
5: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像没有人做一个非常明确的统计。其实香港的咖啡馆一直也是实力和颜值并存的佼佼者，英伦文化、港岛风情，多种元素在这里碰撞，各种风格鲜明的街角小店会让你有意外惊喜，而很多独立的小馆就像是老板韵味独特的人生缩影。有机会遇到一家小店品一杯咖啡，就能够将港岛的繁荣和人生的绵长娓娓道来。当然过去很多人去香港是为了 shopping， 但后来慢慢的人们去到香港是为了去老地方走走看，感受一下动辄三五十年甚至更长久的在地品牌，咖啡馆也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到了香港，有可能在茶餐厅你喝鸳鸯奶茶的同时也可以有咖啡的选择。

奶茶本来就是香港的特色饮品，它是混合了一半咖啡一半丝袜奶茶的饮品，集咖啡的醇厚和奶茶的浓华于一体，形成港岛独特的韵律。

因为参加比赛而正式出道的创作型女歌手 Lala 徐佳莹，以个人创作为基底，无论是古灵精怪的快歌或是动人心弦的情歌，都呈现她多面向的独特个性。她的身骑白马是把歌仔戏融入了现代音乐，而其他的代表作《失落沙洲》《不难》《哼情歌》等等，也是旋律动听，歌词动人。他擅长写刚烈勇敢或者是深情婉转的情歌，常常天马行空，提出一些有趣的创意生活。而他的嗓音清澈绵长，永远不会让人腻烦。

0: 它就是心的本身。
1: 加纳目前是世界第二大的可可豆的生产国，这个其实要归功于它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这里气候温暖，降雨量大，包括雨林树木呢能够遮风，所以可可树的长势极佳。而在处理可可豆的时候，加纳的农民会在豆子上覆盖芭蕉叶或者是香蕉叶，让它发酵一段时间，这种发酵就让可可豆进一步的入味了，晾晒几天之后再打包运走，在全球那些糖果巨头手中会化作一款款的巧克力，把美味带来的幸福感带给全世界的消费者。加纳最有特点的巧克力味道是加了木槿花的巧克力，而本地人的搭配也很奇怪，就是红豆咖喱加木槿花巧克力，这个味道也

0: 感受自然的呼吸，
1: 换一种心情，换一种方式。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2: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3: 近期，国家网信办严处理一批侵犯企业、企业家网络合法权益的违法违规账号，电车小飞、职场无斗米等账号因恶意抹黑、诋毁企业、炒作涉企负面信息被关闭。8月3日至9日，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新能源、医疗卫生、物流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1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1.5万人次。当地时间3日，在意大利佛罗伦萨举办的第46届国际空间研究委员会 COSPAR 科学大会上，中国气象局王劲松研究员荣获威廉·洛德伯格奖章，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科学家，并同步获得一颗小行星命名。今年以来，使用申通快递商标字号快递运单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多发生产安全事故，国家邮政局依法对申通快递有限公司进行立案调查。当地时间3日，美国25个州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要求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的关税违法，并予以废止，同时在司法审查期间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据美国方面4日消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称，美国可能5日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方面近日称，为了支撑日元汇率，在最新一轮的外汇干预行动中，日本央行可能已经动用了约870亿美元，相当于11万亿日元的资金。据英国金融时报估算，今年席卷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野火以及高温已造成超过31亿欧元损失。韩国近日遭遇历史罕见高温，截至3日，全国累计报告中暑病例2221例，其中

谓 VC 是中国独立摇滚迷幻摇滚的领军代表，曾经被乐迷公认为是最好的新一代摇滚乐队。他们几乎在当年揽获了国内重大音乐盛典的年度最佳乐队奖。凭借自身独具特色的音乐风格，包括霸气十足的现场表演，以及他们引领潮流的个性装扮，都为这个组合带来了不可抗拒的魅力。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必须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0: 相告。
1: 1988年，张雨生参加第一届台湾热门音乐大赛，获得团体组冠军以及最佳主唱奖，被唱片制作人翁小良发掘，加盟了翁小良的民生传播公司。在那个四大天王当道的年代，张雨生像乐坛的一股清流，创作不媚俗的音乐，也不追求当下潮流，他坚持自己的风格特色。他是一个可以自由畅行在爵士、布鲁斯、摇滚、迷幻电子、民族甚至古典歌剧来融合出实验性音乐的音乐人，有人称他为音乐魔法师。

0: 行走在世间，我们难免要跟他人发生关联、打交道。为人处事的能力，重要的不只在于让你获得一个好的人际沟通，更重要的是在这样的社会交往当中，自己能够处于一个比较愉悦的状态。如何提高为人处事的能力？和你分享一些小小的经验，比如不必过分渴求别人的认同跟理解，除非呢他们能够帮你解决这件事儿。你会发现，总有一些人明明对事情一知半解，但是偏偏要装作懂得很多的样子来寻求别人的认同；而也有些人呢，明明没有成功的迹象，但是偏偏要把自己的宏伟蓝图拿出来让别人赞同。这些行为实际上都透露了某种的不自信。当你知道和看到这种不自信的时候，你对于如何表达你正在做的事情和与他人分享梦想，大概会有自己的判断。
1: 什么才是真理？有失恋和失忆，他们说爱过就可以伤和别离，说什么不会忘记，说什么保持联系，明天遇见他却牵着新的伴侣。

0: 无论你是奔往家的方向，还是去实现梦想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都会为你增添一份愉悦的心情和前行的力量。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1: 8月4日，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就日本政府2026版防卫白皮书答记者问。陈希表示，日新版防卫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据工业和信息化部消息，2026年7月30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制定定规口的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 GB44721-2026 强制性国家标准，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拟于2027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国务院成立重庆洪水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8月4日19时40分许，央广网记者从贵州省凯里市4岁孤独症男童走失搜救现场获悉，有关部门及社会力量组成的搜救队伍在搜寻80小时后成功找到走失男童。近日，内蒙古准格尔旗网友称，在一家油站加油时，油枪未出油，加油机就开始跳表计费。事发后，涉事加油机已被封存，加油机主板已被送往第三方质量技术监督检测院检测鉴定。8月4日，涉事加油站负责人表示，目前加油站已停业。准格尔旗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表示，相关部门已介入开展调查工作。8月1日清晨，陕西汉中避风松村支书李阳童网格员李贵福开展汛情巡查时，车辆打滑失控，侧翻至河道内，李阳不幸遇难，年仅30岁。李贵福回忆，我们拼命用手抓，我抓到副驾驶车窗时，感觉李阳用手推着我的屁股，把我推上去了。致敬，一路走好。
0: 欢乐是城市的音符，
2: 到千万条，欢乐正前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我是刘晓，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一个特别爱思考的优质青年，自从上大学一直到毕业工作之后啊，有一个问题一直在困扰着我。我一直想知道那些加入了中国国籍的外国友人，他们的身份证上民族一栏里到底填的是什么呢？
1: 本人高级公司白领一枚，前两天我和我老公离婚了，离婚的原因特别简单，都是 iPhone 惹的祸。情况是这样的，前些日子我和我老公一人买了个 iPhone， 然后吧，有一天我闺蜜上我家去，她就随便看了一眼我老公的手机，我老公的手机就解锁了。
2: 三言两语，
3: 言简意赅，
2: 有问有答，
3: 礼尚往来，
2: 风轻云淡，
3: 春暖花开，
2: 闲言碎语，
3: 欢乐开怀，
2: 欢乐正前方，只和您聊古今中外的
3: 闲言碎语。
0: 总有那么个地方，我们一辈子也不会再提起，
1: 却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0: 总有那么个人，对我们说过一句刻骨铭心的对不起。
1: 总有那么一段回忆在生活中远去，却一直住在我们心里。
0: 身边的岁月里啊，总有一个位置，那是无人能够代替的。
1: 此时此刻，也许会有一个人听过一段故事之后，微笑着忙来忙去，
0: 因为他知道有些故事会有个快乐的结局，而有些故事的结尾叫做未完待续。
2: 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行。
3: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2: 有话则长，
3: 无话则短。
2: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米夏刘晓又得跟您讲故事。这个讲故事之前呢，得先发发感慨啊。这个对于很多目前社会上曾经面临过毕业的人，都清楚这事儿。那就是现在刚毕业的人吧，找工作是非常痛苦，但是你又必须经历的一个煎熬的过程。那每年啊，其实有大量的学生毕业，但是工作机会呢却是越来越难找。千万不要担心，这个马上呢，我们接下来就要给大家说说这个找工作的关键，是吧？这个首先第一，就是一定要海投简历，广撒网啊，肯定是能捞着点鱼的。
1: 没错，另外呢，自己有什么困惑，千万别钻牛角尖儿，最好是找家里人呢商量商量。至少我们编辑小莹莹那就是这么干的。就业指导。
0: 说起来，我们著名的有点自恋的编辑莹莹同学哈，想当年她大学毕业的时候吧，为了找工作，那也是相当犯愁啊。这个看着周围同学们一个一个的都找单位了，莹莹嘴上不说，那心里吧一直有点别扭。
1: 就在离毕业还剩两个月的时候，莹莹开始疯狂的投简历，原来还挑挑地方，现在一律不管了，哪儿缺人他往哪儿扑，就差去电线杆子上找工作了。
0: 但是吧，凡事都有好坏，这么丧心病狂确实有点不太对。但是呢，翻过来想哈，功夫确实不负有心人，在我们编辑莹莹猛烈的攻势下啊，最终在当年终于有那么个单位啊给他回信了，而且相当干脆，给他打了两通电话之后，就直接通知他第二天可以直接入职了。
1: 这究竟是个什么工作岗位呢？说这地方啊，大家都知道，就是那家特别高档的会所。我们莹莹应聘的岗位呢，也是相当的重要，那就是去那儿当门迎。
0: 这门迎呢，大家都知道哈，就是在门口站着，迎来送往啊。不过呢，当时我们编辑莹莹呢，一听让他第二天直接上班去，这兴奋劲儿就别提了。不过呢，刚高兴没一会儿，这莹莹心里就有点嘀咕，这自己是不是有点太过饥不择食了啊？大学毕业去会所当门迎，不会有什么问题吧？于是乎，莹莹同学左思右想，拿不定主意，就找他妈去了。
4: 妈，我先跟你说个好消息啊，就是吧，我找着工作了。我这工作呢，是在一个大型高档的洗浴会所当门迎。 妈，我这心里现在就犯嘀咕，你说我好歹也是大学毕业，怎么能去干这个工作呢？
0: 一听这话吧，莹儿妈一时莽住了，没听明白，人就问她到底这会所是干嘛的。这莹儿呢就特别不情愿地解释了一下。
4: 你说是干嘛的呀妈？那就是洗脚按摩那些呗。妈，你说那万一不是什么正经地方，你说我去了会不会特别危险呢？
0: 莹莹她妈妈呀刚才是没听懂这闺女说什么的，这下一听完整了之后呢就全明白了。他大概琢磨了琢磨这事儿，然后呢摇着头对自己的闺女非常中肯地说道：
5: 哎呀姑娘啊，你想多了，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啊。妈跟你说，一般门人站的那个地方啊，那灯都贼亮贼亮的，你长什么样那都能让人看得一清二楚的。我跟你说，既然人家那个洗浴会所肯聘你这样的去当门人，那肯定是个正规地方，那一点危险都不可能有，你放心吧。
2: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笑皮发声，笑跑一身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4: 本人上班没几年，每天都是坐公交车上下班，经过这几年的观察，我有一个体会，我觉得吧，每个公交车司机师傅关车门的时候都特别快，尤其是冬天，好像每个乘客都是娃娃。而就在车门关上的一刹那，我敢肯定很多司机师傅都在心里滚过这样一句感慨，那就是
6: 真倒霉，怎么拥米加醋。
4: 接下来请听一个强迫症患者的人生格言。
6: 我对灯发誓，就算我已经失败了99次，我也要继续努力下去，争取凑个整。
3: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0: 陪您没事儿偷着乐。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米夏刘笑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3: 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的下半时。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要加强值班巡查和应急疏散演练。

0: 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1: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2: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3: 我是米夏。
2: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一个养生方面的专家，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一句，大家平时啊可能经常会不留神，每次吃饭的时候呢就会吃那些大鱼大肉特别荤腥特别腻的东西。其实啊，我跟你们说，这些大鱼大肉啊看起来很丰盛，但这其中呢真正对我们身体有用的营养含量是很低的，所以呢一定得记住了，每次得多吃点才行。
3: 本人公司白领一枚，我跟你们说句实话，我现在特看不上某些年轻人，都怎么了？一提择偶标准就是高富帅、白富美，难道和其他人结婚，将来就不会有美满幸福的生活了吗？我跟你们说，我特别鄙视唾弃这种婚恋观，什么高富帅，什么白富美呀，我的择偶标准就一个字儿，富。
1: 神脑回路的黑洞，想开怒怼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3: 请问你倒车的时候最怕碰到什么人呢？
2: 答，我倒车的时候啊，最怕是倒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冲上来一个特别热情的指挥你倒车的大叔或者是大妈，然后在你把车停好之后，他马上会对你说一句，
4: 把车锁好了啊，我跟你说这儿一个小时15。
2: 话说这天在驾校里头正路考呢，一女学员吧贫了吧唧地问教练，
3: 教练您说今天我能成功地成为马路杀手吗？
2: 教练回答道，能不能成马路杀手这事儿我不敢肯定，不过就照你现在这速度吧，基本上你现在已经成为一路障了。
3: 话说这一天在百度贴吧里，一哥们儿向大家提出了一个尖酸的问题，
2: 朋友们，作为一个土豪，怎么才能在别人问我现在正在干什么的时候给出一个既低调又很牛同时又很合理又能够无限彰显自己身份的回答呢？
3: 一个土豪朋友的答案是，
2: 你就压低了声音跟他说，我在北京开会呢。
1: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5: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
1: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6: 土味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1: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
5: 前方
1: 欢乐运行，
5: 它正转，
1: 笑点占 C 位，喜感101，情商零线者绕行，笑咖正转。
3: 笑咖正转一，不为五斗米折腰。
2: 本人是个公司白领，但是自从进入公司以后啊，就不停地加班加班，搞得我身心疲惫。正好赶上今天上午啊，是全部门开总结会，我呢早晨开完了会之后，就手里拿着我的辞职报告，我就跟老板说我受不了了，我要辞职。当时呢老板斜眼看了我一眼，然后非常蔑视地对我说道，
3: 给你加1000行了吧，你赶紧给我滚回工位去，你干活去。
2: 当时轩点没把我气死，我心里是这么想的，我交辞职报告，我这是为了钱吗？是不是啊？接下来的场面就失控了，我转过来头把辞职报告狠狠地拧成了一团，扔进了垃圾桶，然后非常气愤地走回了工位。

0: 《小咖正传二》，矫枉过正。
1: 本人是一个杰出的公司白领，工作没两年，已经取得了一定的业绩。而就在昨天上午，突然有一家猎头公司给我打电话，问我现在的公司待遇怎么样。我心想，这肯定又是一次机会，这是有人要挖我呀。于是我就大吹特吹了一番，说我们公司如何如何好，待遇如何如何高，工作如何如何轻松。本来我的意图是这么吹过了之后，让他们挖我的时候能给我更好的待遇。没成想，还没等我吹完呢，就听见电话那头一直沉默不语的猎头公司的 HR 插了句嘴。
0: 哎，小伙子，你先等会儿，那个，哎，你们公司还缺人吗？

0: 笑咖正传三，偏车。
1: 本人是一个公司白领，我的工作性质决定了动不动就出差。昨天呢，又出差去了外地。一天办完事情之后，晚上天已经很晚了，我终于打到了一个车回宾馆。就在路上呢，又看到了一个美女在冲着我们这辆出租车招手。当时这个司机师傅呢，就慢慢把车停了下来。我当时本来就要发作的，可是我转念一想呢，能和一个美女坐在一辆车里，也是蛮不错的嘛。于是我就没有拦着，容着这位司机呢，慢慢的把车靠到了路边。然后那个美女呢，就一个箭步冲上了出租车。而让我没想到的是，就在此时，司机师傅突然转过了头，对我大声说道：“你下车，我不要你钱了。”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塔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特殊状态下的儿童预防接种，早产儿。早产儿是指出生时胎龄小于37周的新生儿，其身体各器官构建和生理功能呈不同。

0: 程度的不成熟，对感染的抵抗力较弱，因此早产儿接种疫苗是有必要的。早产儿疫苗接种建议：一、早产儿可以接种各类疫苗，出生体重小于 2.5 公斤的早产儿暂缓接种卡介苗，危重早产儿应在生命体征平稳后尽早接种第一剂乙肝疫苗。二、出生体重小于 2.5 公斤的早产儿暂缓接种卡介苗，待体重大于等于 2.5 公斤，生长发育良好时可接种卡介苗。
1: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8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8点、11点30、17点30重播。

2003年12月，在朋友口中知道你已经离开，心里痛了一痛，面上找不到适合的表情去表达我自己。做完事之后，我自己揸车回家。

0: 再飞，想找青春的一片地，停下再看两眼便会安心高飞，就算一生是极美传奇，如烽焰寒天气，亦有一番风光细味，潇洒再见世界，在这方的知己，每一天都深深祝福你，即使远离。
1: 因为想我见不到一个人或者一架车，特别觉得孤独，打心机

再飞，想找青葱的一片地，停下再看两眼便会安心高飞，就算一生是极美传奇，与风艳看天气，亦有一番风光细美，潇洒再见世界，在这方的知己，每一天都深深祝福你，即使远离。

0: 12点整。
1: 我喜欢这一刻，喜欢窗玻璃上徐徐初阳的照耀，喜欢鸟儿在窗外唱响，围绕着树不停地叫，不停地飞。喜欢空气里带有雾气的清香和匆匆步履的声音，喜欢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声音。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交城之声栏目。

0: 8月4号，市委书记张永宁赴蕉城区开展四下基层活动，调研指导综治中心建设。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治理的重要论述，把综治中心建设作为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抓手，不断提升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切实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市领导黄国章、刘笃凡参加。张永宁先后查看蕉城区综治中心、蕉南街道综治中心和古西村综治服务点，详细了解矛盾纠纷化解、社会治安、法律服务和网格化管理等情况，并召开座谈会，听取市区综治中心建设运行情况，现场办公研究解决具体问题。值此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8月4号，蕉城区人武部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百汇电器开展致敬戎装家电献礼拥军优属启动暨老兵慰问仪式。区委常委、人武部政委林晓光，区人武部部长邵开峰，市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有关负责人出席活动。活动现场，爱心企业为老兵代表送上慰问金、慰问物资，与大家亲切交流，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据了解，8月8号起，本次专项活动将面向现役军人、退役军人及军属推出家电专属拥军福利，切实为军人家庭纾难解困，送去温暖。近年来，蕉城区持续深化双拥共建工作，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拥军优属事业。此次活动有效凝聚社会爱军、拥军合力，夯实军政军民团结根基，推动全区双拥服务保障工作走深走实。近日，宁德市特殊教育学校中心城区校区1期项目全面收尾，预计本月底完工。该项目为市重点民生工程，总投资1.07亿元，总建筑面积1.76万平方米，设27个教学班，覆盖小学至初中，新增216个特教学位。校园含综合楼和教学楼，配建34个机动车位，250个非机动车位。
1: 8月4号，寻根闽东，同心筑梦，香港宁德籍代表人士及青少年回宁恳亲参观交流团走进中华畲族宫参观考察。
0: 团员参观畲族民俗展馆，了解畲族历史、服饰与民俗文化，亲手制作畲族服饰布偶，沉浸式体验非遗手作，实地感受闽东畲族传统文化魅力。香港乡亲与青少年实地感受家乡特色民族文化，加深故土认同感，拉近宁港同胞乡情，推动两地文化交流。近日，由共青团蕉城区委主办的凝聚同心与润乡音2026年夏令营在杨中镇西旁村开营，团区委、杨中镇相关代表、宁德聚爱慈善协会志愿者、凝聚同心实践队成员及20名留守困境儿童参与活动。活动围绕文化赋能加红色传承加心灵陪伴主线，立足宁德本土文化，开设红色课堂、诗词研学、普通话闯关、非遗体验、乡土探秘等特色课程，以语言助力孩子成长，以文化浸润童心，让孩子们在趣味课堂中认识家乡，热爱传统文化。八月盛夏，酷暑持续笼罩蕉城区，面对连日高温天气，全区一线环卫工人无惧炙热，坚守岗位，穿梭在城区各条大街小巷，认真清扫路面杂物，及时清运生活垃圾，全力做好城市保洁工作。他们以平凡的坚守默默奉献，用汗水呵护城市颜值，向高温下恪尽职守、辛勤付出的环卫工人致敬。近日，巴都镇羊头村的百年古厝与连片稻田交相辉映，绘就一幅农文旅融合的乡村振兴画卷。青瓦黄墙的老宅静卧田畴，木雕精致，石径斑驳，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记忆。栖息高的禾苗随风起伏，远山溪水环抱，尽显田园诗意。近年来，羊头村立足古厝资源与稻田生态，探索农业加文化加旅游发展路径，让传统农耕文明焕发新生。古民居在保护中活化利用，
2: 田野风光成为特色景观，吸引游客前来感受乡愁。
0: 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交城之声，您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0593-2823-902。交城之声由交城区融媒体中心播音员于一峰播报，下期节目再会。

0: 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

0: 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1: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孙燕姿的线上演唱会呢，引发了全民回忆。作为一个身处聚光灯下的歌手，很少有争议，很少有话题，没有绯闻，不会炒作，随性淡泊，率真洒脱。孙燕姿一直以来都是有着良好的形象，这和她低调又真实的个性是密切相关的。而说到音乐方面，个人特点就太鲜明了，声线、唱腔、歌曲演绎，瘦弱的

身具有着强大爆发力，和他极为独特的个性、低调的生活以及专心唱歌的态度都有着太大的关系。所有这些天然的融为一体，使孙燕姿成为一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我们之所以怀旧，是对于现在生活节奏过快的不满。每天都匆匆忙忙，从城市这端跑到城市的另一端。小伙伴，行走间也可以抬抬头，或许你可以给自己一首歌的时间，哪怕它只是小小萌芽生长，小小的吐露着青色绿意，都别忘了这一份小小只属于你自己。

我的私人歌单里，好多年呢都有万芳的歌。万芳没有彻彻底底的大红大紫过，但是她的歌像她的人一样，会永远的留在你的心里，千金不换。

总是觉得还是老歌好听呢？大概有那么几个因素。首先啊，一些老歌在你的成长年代中留下过深刻记忆。另外，随着年龄增长，大概会对新生音乐越来越不敏感。再比如说，新歌表达的内容和你现在的生活状态越来越难以引发共鸣。

0: 是心与心的贴近，每一次交流都有莫名的悸动。
1: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们一直在一起。
2: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3: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4: 这个歌曲非常的有意思啊，一起来听听这首歌啊，我们的开场曲走着。

我们这两天跟朋友聊天啊，他是三句不离猫啊。这猫咪啊，大家都知道啊，猫咪啊，小狗狗啊，都是人类忠实的好朋友啊。猫干点啥，它都能解读出来成一部电视剧。无论你用什么开头，它都能扯到猫身上。感觉它这一天呢，除了观察猫没别的事儿，跟猫咪对话啊，根据猫咪转不转头、耳朵动不动啊、打不打哈欠、尾巴摇不摇来判断猫咪同不同意它的看法啊。你说它多闲，是不是啊？哎，养宠物的人啊，你要看哈，这种人才是真正爱宠物的啊，他会解读啊。就是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您觉得宠物真的能够听懂你在说什么吗？并且给你回应啊？这个我们还研究已久啊，很多朋友们都会有这个疑问啊，也有一些相关的宠物学家呀，他们经常会讨论，就是宠物到底真的能不能听懂你说话呢？啊，今天咱们一起来聊一聊。

0: 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1: 好，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什么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跟大伙分享，您觉得这宠物能听懂您说话并且回应吗？烟笼寒水说不用觉得，它就是能听懂。跟我们家狗子说出去玩，它会开心的跳起来。对它说今天要去商场不能带你，它会就会趴在窝里头生气。我觉得啊，有些小狗是真的能听明白，但是猫够呛。圆圆说了，何止能听懂啊，但凡我在他面前夸别的小猫，他马上就生气，嘴里如果有冻干还会吐出来，背对我不理人，直到我说对不起。您说的这是猫吗？怎么感觉你们说的这猫都是别人家的，我们家怎么不这样呢？

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聊到宠物这件事儿。每个人家里养猫啊，都会观察到猫咪的这个脾气啊，非常的古怪，它非常的高冷，非常的冷静啊，整天待在一个地方，甚至主人回家的时候都不愿多看一眼。它也可能是活泼粘人的，每天都精力充沛，在主人身边呢来回打转，时常让人怀疑究竟是人吸猫还是猫吸人。还有一部分猫咪呢会胆小怕人啊，在活泼好动之间来回切换，是吧，在家里活泼亲人，出门之后性情大变，寸步难行。如果说朋友们在生活当中遇到高冷的猫，人类想尽自己的热情都会屡屡碰壁，不仅没有改善双方的关系，还会让人家四处躲藏。碰上活泼的主人和内向的猫，猫和主人都挺狂，这狂是属于抓狂的狂，是吧？主人面对猫咪复杂多变的这个性格，会常常摸不到头脑。你说我们家小猫咪有自己的性格吗？当然了，小猫咪肯定也分性格啊。人家英国林肯大学生命科学院的一项研究又发现，通过对家猫啊行为的监测和统计发现，这个猫咪拥有自我性格，个性指的是个体行为模式上稳定存在的差异性。说白了，就是都不太一样啊。有的时候也被称之为气质啊，你一看这个人长得特别丑，但是你总感觉他很好看，为什么呢？因为他有气质。猫科动物的某些行为动作，比如说

弓背啊、竖耳啊、蜷缩啊等等作为信号，都能够表达他们的情绪。比如说猫咪用弓背、炸毛和哈气等行为表达自己这恐惧啊，路边遇到变成刺猬的哈欠猫，您可别以为这是友好的 say hi 啊，你就可能有可能要被咬。

0: 聚光灯调节完毕，
1: 定点光区就位，
0: 麦克风调试正常，
1: 主副机位预备，
0: 现场音乐三秒倒数，三二一，走。
2: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0: Hey.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3: 氛围、
1: 舞美、
0: 节奏
3: 都不是，
0: 是主角。
4: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5: 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人呢有很多种性格，如果说粗略的分为五大人格的话，那么猫也有五大猫格。在这个惠灵顿啊，维多利亚大学和南澳大学有一项联合研究当中发现，猫咪有五种显著的人格特征猫格特征，分别是神经质性外向性，还不是型啊，性啊，外向性、支配性、冲动性和亲和性啊。您看您家的猫是哪一种啊？神经质性的意味着猫咪这个性格比较敏感，很焦虑，怕人以及害羞。外向性的啊，就跟我差不多，哎，比较友好啊，比较活泼。支配性的是指猫咪对其他的猫的欺凌和掌控啊。来，你会发现啊，你比如说你们家猫，如果别的家小猫咪来你们家串门啊，你们家猫就揍人家。冲动性是指什么呢？就是猫咪喜怒无常，行为粗鲁啊。亲和性就是指猫咪性格温和，对人友好啊，基本上是这样。当然在这个当中啊，支配性啊，支配性这件事儿，就是还有外向性和亲和性，这三个是猫咪主要的三个性格啊。因为猫咪都有占地盘的这个习惯啊，谁来我们家

就揍谁。但是呢，有的猫呢，它比较喜欢见风使舵，它一看这个猫啊，对面的猫比自己比较强壮，它就不敢动。哎，神经质的这个小猫会在家中一直躲猫猫，主人每天进门想的都是我猫呢，我猫呢啊，它就不见你。亲和性的呢，这猫咪比较通人性啊，更接近于人类，一有机会呢就赖在人家胸口不走啊，可能是在你胸口，也可能是在你的脚下啊，对，因为小猫咪喜欢那闻臭脚啊。他倒不是因为闻臭脚，开玩笑啊，他就是喜欢趴在一个就是高高的地方，比如躺在床上的话，他会躺在你腿边啊，或者是你胸口，反正猫咪啊就是那么黏糊啊。

接着讲啊，就是支配型的这个猫咪呢，这是它就属于什么呀？它平时瞧不上家里的其他同类啊，包括你这个人类。每天呢就想当老大啊，每天就要宣誓主权，宣誓地盘啊，就是我是这个猫咪，我在这家里我地位最大啊，我的排序的话呢，我第一啊，这个跟我一起的这女主人排第二啊，男主人排最后，是吗？这个就很常见了啊，所以说今天帮大家伙分析一下，你们去看看你们家猫到底是哪一种。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2: 今天我们聊到了猫咪，这个刚刚跟大伙分享的，它有五种性格，但是呢，除了年龄和品种的因素以外啊，这个主人的行为和性格也会潜移默化的影响你们家猫的性格。啊，那些成天在朋友圈啊、社交媒体上发那 PS 的这个那些图的是吧？嚷嚷着小猫咪是亲生的主人，说的是有道理的，因为猫似主人型啊，这句话啊，大多数的这猫科动物喜欢独居生活，独立是猫咪的天性。那进入家庭生活当中，它属于陪伴型宠物啊，是吧？它主要是陪主人啊，主人单身。啊，生活状态与野外的这种习性不一样啊，与人类的互动也会塑造猫咪的性格，情绪呢，它就像病毒一样，它就会传染，甚至说会波及到你们家小猫咪。性格呢，要是像我这样呢，啊，你们家猫多半就是话痨啊，社交小达人啊，你们家那个附近的小母猫们都啊。与主人的相处就是家猫社会化的这种重要途径啊！社会化的过程呢，需要主人更多的耐心，和对猫咪的知识要有了解啊！你不能说，哎，你们家猫怎么那么喜欢跟小母猫聊天啊？啊，出去玩啊？你这主人多半就是这么回事啊！应该检讨一下，警醒一下自己。

这个主人啊，其实你要在挑选猫咪的时候，你要做足了功课，不同的品种啊，不一样的，平时在家里做到这个包容和温和的教育。那为什么要千挑万选呢？精心照顾的猫咪还是会发出这种喵喵的惊叫，它为什么你会被挠呢？难道有什么重要的性格因素啊会被我们忽视吗？环境会影响猫咪的性格，不仅仅相同品种的家猫和流浪猫的性格会大相径庭啊。比如说你们家猫是外边捡来的小猫咪，它有一段这个野生的经历啊，它就叫小野猫，是吧？这个小野猫啊，它就不一样了。这小野猫它比较警觉，它往往呢，它的性格它就比较谨慎，而且呢，同一种猫，它不同的场合性格变化也很大。比如说啊，这个猫咪它非常讨厌一种类型的人啊，这个可能这个人他身上有一种气味啊，你知道每一个人都有独特的气味的啊。很多小伙伴说，哎，我喷的这个香水和他喷这个香水为什么味道不一样啊？它这个。它和这个汗呐、啊，它融合的不一样啊，所以说每个人身上的都有一定的气味，但是猫咪啊、小狗狗啊，它们这个气味的这个比较敏感，它敏感的话，它反应就比较大呀。所以有些人他身上带着一种猫咪不喜欢的味道啊，他就嗤之以鼻啊。但是有的人呢，他的味道都还有一种就是什么呢？家里经常养猫的人，猫咪更容易亲近啊。今天我们讲到，猫咪是其实是很省心的宠物，它很爱干净，大部分时间都可以自娱自乐，它不需要你的陪伴，但是你需要它。

0: 14点整。
1: 每一个清晨，我们准点为你守候；每一个傍晚，我们无形伴你左右。同行，同心，同精彩。
2: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3: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张燕。接下来的时间由记者初日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访谈内容。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记者初日。
5: AI 圈大家热议的就是中国 AI 企业月之暗面发布了新一代的模型 HiMiK3， 参数规模达到了2.8万亿，是目前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源模型。但短短几天之后啊， HiMi 却突然宣布暂停 C 端新用户的订阅。原因很简单，太火了，算力被挤爆了。这究竟是幸福的烦恼，还是暴露了国产 AI 的隐形短板？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互联网行业分析师丁道师。请丁老师跟我们一起聊聊啊， HiMiK3 背后的中国大模型发展之路。丁老师您

0: 你好，
1: 听众朋友们好，春日你好。
0: Kimi K3 这次发布可以说是王炸级别，2.8万亿参数，原生支持视觉理解，100万词源上下文，甚至啊在数小时内就登顶了业内权威的 Arena，因为它是一个盲测 Arena 盲测的这个评测榜首。2.8万亿参数，百万级上下文，其实听起来还是有点抽象。您可以为我们横向比较一下，这个 Kimi K3 它到底有多强大？
1: 到这里说，K3 已经进入了全球第一梯队。这为什么要这么讲呢？我们尽量用，简单的话，从三个层面来聊一聊吧。第一个就是，底层啊，硬实力拉满啊，2.8万亿参数水贴同行。这以前的话，我们刚接触大模型的时候，可能听众朋友们觉得，比如说几千亿次的就已经非常了不得了，后来是万亿次的，这一次直接拉到了快3万亿级别的参数了，已经是。把国内外所有的同行都已经水开了，这个参数大意味着什么呢？咱们可以把这个参数啊理解成脑的一个脑神经的连接，数字越大，能装的知识就越多，思考就会越周全。这样的话，还能把参数做这么大，而且它的体验来看还不卡顿，而且综合各方的这种评测来看啊，它的能力追上了海外GPT 也好Claude 也好顶尖的这种 AI，所以这是第一个方面。那第二个方面就在于。啊，它的强大不是说我们自己说它强大，而是说得到了我们海外同行乃至竞品的一些认可。以前的话，国内的一些人工智能产品、大模型只是和国内进行对比，海外评测有些时候就不那么好看了。但这一次不一样，海外要那么多机构进行测试，有时候盲测啊，它在多个核心能力上打赢了，甚至对标了海外的这种闭源的旗舰的顶尖模型。全世界的程序员也好，科技的博主也好，从业者也好，普遍测试也好，都认可他的实力啊。所以说，这是一个很关键的要素所在。第三个啊，像 Kimi 啊，它和国外的顶尖产品很大的一个区别在于，它是真正意义上遵循了我们科技行业讲的开源共享这样一个理念。国外最顶尖的那几个很多是闭源大模型，而它是开源的，而且相对来说是普惠的。它不但开源，而且它的这种价格叫性价比，在同类型产品里面是非常好的。它你看开源能力强，这些普惠的这种思维，这种多种因素再叠加起来，那他们就代表国产的人工智能走出了独有的竞争路线，所以在全球产业面拥有了更大的话语权。所以从这几个层面来看，它已经跻身了全球第一梯队，引发了行业广泛的关注。
0: 是的，丁老师用这个"跻身全球第一梯队"来形容这个 K3。那其实就像您说到的，我们愿意就是说去将它对标一流的这些大模型，比如说 OpenAI，比如说 Anthropic，感觉它没有输阵而且它这个打法，又是开源加低价加高性能。那您觉得？我们甚至可以把视角放到全球了，它对全球大模型市场会不会都带来一定的冲击呢？
1: 是的，以前我们经常说啊，在人工智能这个行业啊，高性能低成本、开源这三者几乎是不可能三角形，最多只能实现两样。但现在 Kimi K3 直接把这个看似不可能的组合完成了一个完整的闭环，给全球大模型乃至整个人工智能产业带来非常大的震动。如果有朋友留意这个资本市场的变动的话，你能看出来很多的一些有意思的信号。Kimi 的几个时间竞品啊。这已经上市的短短几天内市值蒸发了好几千个亿啊！还没有上市的这几家估值也大幅度的被影响了。你看，从这样一个侧面来看，是不是反而看得出来它的这种产品力给全球带来的冲击，正撼动了整个行业较有的这种格局啊！而且它不仅仅是说把这些海外的这几个 GPT 和 Claude 这些顶尖的这些闭源的模型给他们主导地位给震撼了。它还给行业开辟了全新的思路，就是说大模型完全可以走高性价比的路线。你可以烧钱，但不一定费用定的那么贵，让很多创业者用不起。它可以依靠亲民的这种付费标准，实现了极强的产品落地能力。那便宜的话，一个月几十块钱也可以用啊。贵的话，当然这个就是根据你的使用情况来进行付费的。那么它进一步的把这种顶尖的这种 AI 能力进行门槛拉低了。让更广大的创业者企业，甚至说个人，能够使用到 用科技发展给我们生活和工作带来的变革。所以说从这个层面上来看，它也是大幅度的降低了企业个人使用高端 AI 的这种成本压力，能激发全社会的这种科技创新活力。
0: 那聊到这儿，大家可能会比较好奇了，说这个 Kimi K3 到底它在哪儿特别表现的优异厉害。我看了一下啊，这个官方介绍的比较笼统，他说面向长程编程、知识工作还有推理，就是前沿的智能场景而设计。我看有一些评测者是用在了 3D 和视觉生成上，觉得生成的这个效果是比较不错的，它甚至还会有一个自查的环节，然后自己再修改，最后再给你交付。那么它主要能做什么？目前它在这个评测的榜单上说，在 code 这一块，就是编程这一块的表现是最为优异的。那 Kimi K3 能做什么？你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我们一般讨论这种大模型能做什么，这么说吧，在发展到今天啊，限制这种模型或者 AI 能力的就是我们的想象力了，因为它已经远超过人类的这种计算能力啊，甚至说在很多问题上的认知的。那最近我也测试了好多国内其他的一些产品，包括面向 2B 的那些产品，我让他们生成图片文字视频都已经是小儿科了，现在更多的是能生成一些程序包括这种小程序，包括这种网页一些更复杂的一些交互。在这做的过程中，我发现我想到一个什么，以前的话我可能需要懂代码，懂很多编程，或者说我还需要数学能力应用能力都得有很强的这些需求，现在不需要了。只要我现在是有一个好的想法，我直接按住那个话筒或者打字的方式，我说需要把这个产品进行一个什么什么改变，什么什么调整快的话几分钟之内它就给出了我反馈了。用的越多，我越来越感受到，就是以前的话是可能专业人士能干的事情，现在是非专业人士能干的。有时候我们这些多年使用科技的一些从业者，反而是因为我们的这种固有的思维限制了我们使用这种产品的能力，我们老会按部就班的他告诉我第一步什么交付反馈什么测试，老是被过去固有的想法所束缚。而且新一代的这种年轻人，哪怕是零零后10后他没有说被我们历史的这些科技包袱所束缚，他们反而会有很多非常非常好的一些想法，这想法输入给他就给你反馈出来相应的成果。这个成果不局限于是一张图片，还是一个设计文稿，还是一个小程序，还是一个 app， 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能想到什么他就来给你生成什么的。尤其是到了今年以后， AI 它能生成全媒体的能力越来越强大之后，进一步的就是说拉高了我们想象力的门槛。回到那个 K3 已经这么强大了，开发一个程序，开发一个产品，那产品文档你不知道怎么写，提示时你都不知道怎么写，它都能更好的帮助你完成这个基础工作。所以它现在更多的是它的基础的底座的工作更加强大了，它可以理解更多的这种上下文的，哪怕一整部小说，或者说我自己写了很多文件，我直接提交给它，让它来一下子把我这么几十年的一些能力学习好，学习好之后按照我的能力进行输出不同的产品和服务。所以说它理论上来说它是代表着无限的可能，而且这种可能性的能力增强了，那速度变得更快了，幻觉率也降低了，能理解的东西也更多了，能看清楚的这种多媒体的产品和服务也更多了。与其讨论它能干什么，不如讨论它不能干什么。唯一限制它的能力的发挥，就是我们每个人的想象力和对这个输入的一个理解，也就是代表着将来可能完全不懂科技、不懂 AI 的人，反而可以更好的用好 AI， 用好人工智能。
0: 不要被自己把它限制了，也许它的能力已经超过我们了，在某些方面啊。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必须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1: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野。
2: Kimi K3 的价格其实也是公众比较关心的，因为目前它设置了三个档位，最便宜的49元一个月，最贵的199元一个月，那中间档位呢是99元一个月。当然只有到了199元才能支持完整的一兆的上下文。那作为 C 端消费者，我们其实都在预估啊，因为豆包之前也要收费，就是说未来好用的模型几乎都要是付费的，而且这个价格可能是不菲的。那这种预估丁老师您怎么看？
3: 可能很多读者已经记不清了，几年前国内大模型刚刚起步的时候，它走的就是消费模式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第一款啊在咱们国内引发比较大的关注的大模型就是百度的文心一言了。它在2023年初就上了啊，后来才有了什么豆包啊、 Kimi 啊，还有什么元宝这一类型。当时候那一年我记得百度给文心的定的年份是1年600多块钱啊，普通用户就是哪怕使用基础服务得付费来使用，我们那个时候花了600多块钱把这个费用给付了，是付费的。我当时也认为这个大模型付费是天经地义的，后来没

0: 想到短短几个月到一年时间，一下子出来盗包啊、前往混元 King 制服青源等等几百款、200多款大模型相继的出现，有些很火爆，让激烈的市场竞争倒逼那个百度做出调整。文心一言后来是只能是取消了付费。当时我们不是已经付费了吗？他要把那个我们付的600多块钱给我们全部退回来啊！这个事情百度还获得了不少的那个好感。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因为那个阶段行业在疯狂的烧钱，在内卷，所以说全面免费，恨不得说花钱在买那个用户呢。但这两年，行业的这种成本持续走高，就拿前头部的C 端的产品盗包为例，盗包现在作为头部平台，它每年的综合运营成本至少在100亿啊，甚至说200亿以上，这么大的一个成本，你想这盗包背后，包括另外几家背后都不是公益机构，它都是商业企业。那现阶段他们都是通过融资或者母公司的支持来维持那个运转。企业要想长久稳定的向市场、向用户输出优质的服务，必须实现自我造血，所以收费是必然的，这一点毋庸置疑啊。我们从用户的角度来看，习惯了长期的免费产品，情感上可能会难以接受。但是我们要把底层逻辑和用户说清楚，因为只有用户进行合理的付费，企业才有钱进行技术迭代、优化产品，反馈过来能给用户提供更优质的服务，这样不就形成一个正向闭环了吗？那假如说一直免费，那产品都做不下去了，给你一个很糟糕的一个产品，用户愿意看到这个局面吗？显然是不愿意的。所以啊，我们可以确定的是，未来国内所有一线的大模型啊，哪怕是面向那个C 端消费者的产品，也一定都会来推出这种分等级或者分梯队的付费服务。当然，推出付费服务不代表着会彻底取消免费的渠道。沿用我们互联网行业的一个经典的收费模式，叫做基础服务、基础功能永久免费，然后高阶增值服务收费。现在盗包就是这样的策略。你看，用盗包现在免费吧，但我也可以付费，每个月最少花60多，贵的话花好几百块钱，使用盗包的付费服务啊。付费服务可以获得更大的这些量，做更复杂的这些任务和交付。那这样的话，我觉得这个是特别特别合理的一种消费策略。这样的话，既能给消费者提供持续的免费的服务，也能让他们获得收入，形成可持续正向循环的一个完整的商业闭环。
1: 是，那我们再聊聊，就是 Kimiki 3上线48小时就因为算力逼近极限，不得不暂停了 C 端新用户的订阅。那这种爆单的现象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0: 我觉得这首先是一个好事啊，这是一个幸福的烦恼，因为K3 上线之后，热度远远超过预期，用户蜂拥而至，短期内就要把算力资源吃到了极限。这个时候，平台应该怎么处理呢？无非就是两个选择嘛。第一，就是继续让你注册，继续接单，所有人都很卡顿，所有人都很慢，你的体验就崩溃了。第二个就是说，像现在一样，暂时关闭了入口，优先保障已经付费和已有的用户的服务质量。Kimi 选择了后者，我觉得这个选择是对的。比如说，假如你刚花了几十块钱，你转头你发现服务器卡的和 PPT 一样慢，半天加载不出内容，你想你让别人再骂你，显然是不对的，还不如说让已经掏了钱的人不去骂，给他们提供好服务，这是一个最正常不过的商业逻辑。当然可能会有人质疑啊，这是不是饥饿营销呢？是不是故意制造这种稀缺感来炒热度呢？我做了互联网观察这么多年啊，真的饥饿营销是货堆在仓库里面不卖的。如果真的那种产能不足，是你想卖但没那么多的货。在 Kimi 是没办法，这个产能是有限的，而这个需求是旺盛的，所以说他没有办法的办法，只能在这个节点上把那个服务体验保住，这个决策是站得住脚的。另外一个层面来看，这个事情也释放了一个信号，就是大模型的算力是真的不够用的。尤其是当 AI 真正进入到我们千家万户，进入到我们的工作流，变成日常生活和生产的工具和生产力以后，算力的消耗会远远超过我们大多数人的想象。这一次短期内就把算力给干的崩的用不过来了，这行内是第一次，但也绝对不是最后一次。
1: 对，这块其实我就想追问一下，因为此前有媒体报道啊，就是 Meta 它旗下拥有 Facebook、 Instagram 嘛，就是 Meta 是计划要对外出租算力的，一度市场还有算力过剩的担忧。那么 Kimi K3 缺的是哪种算力呢？
0: 这里说的当然是指的推理算力，而不是训练算力。我们提前先做一个科普，这个推理算力背后是推理的这种芯片，训练的这种算力背后是训练的芯片，这是两种芯片，这两种芯片。

0: 片啊，目前在这个行业非常热。简单来说啊，这种训练芯片就是指的人工智能的老师负责把海量的数据喂给模型，反复的调参数，让模型能学会识别图片啊，理解那语言生成内容，当然也要理解视频啊。这个过程中需要极大的算力。这个训练芯片它追求的是绝对的性能，精度要高，算力要足，能做海量的这种数据训练，还能长时间稳定工作。这个就像一个航空母舰一样，你的威力很大，但是呢成本非常高昂，每次出动都得耗费大量的资源。像我们熟悉的英伟达 S100，还有华为升腾蛟龙凌臂，这些都是典型的训练芯片。说完训练芯片，我们再说推理芯片。那推理芯片是什么呢？它就不需要再做参数模型的这种调整了，只需要输入数据快速的转换成输出结果就行了。推理芯片追求的是效率，单位能耗算力需求要比那个训练芯片要低很多，成本是可控的，就像一个护卫舰一样啊，灵活，性价比更高，适合处理日常高频的任务。像我们熟悉的这种阿里的平头哥800、百度昆仑 K100、寒武纪的这种370啊，甚至说汽车上的一些芯片，熟悉的比如小鹏图灵啊，什么比亚迪玄机啊，这些都是推理芯片，功耗也很低，它能适用各种具体的一些场景的活。推理是持续性的消耗啊，一个模型每天要响应 N 亿次的请求，你现在每天和 Kimi 和道博聊天，每时每刻都在消耗的是推理芯片的算力，所以很显然这一次Kimi K3啊，现在急缺的就是推理芯片，急缺的就是说用户每天每时每刻的这种数据输出的这种请求。所以说啊，现在相比训练芯片啊，现在国内很多企业都在陆陆续续的开始堆那个推理芯片了，因为推理芯片是马上就可以上手干活，而且推理芯片的研发门槛也更低一些，我们的这种国产化的这种进程也会更快一些，这也是 K3以及其他企业所正在加速在补足的短板所在。
1: 是的，其实之前我就看到您提出一个观点，就是说大模型的竞争已经不只是看模型的智能水平了，它后端的这个基建能力同样决定最终的实力。那为什么说就是这个算力基建这块这么重要，要怎么做？
0: 俗话说好马得配好鞍呀，大模型领域是如此。如果一个大模型非常顶尖，但后端的这种算力储备啊、带宽啊、数据中心这些跟不上，都是白搭，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嘛。反过来看，如果一个大模型就像没有那么顶尖，但是呢后端的储备这些是非常扎实的，反而能服务到更多的用户，提供更稳定的体验。所以这个话题是一个相对的一个概念。我们再举个好理解的案例，比如说武侠小说里面，你看令狐冲的独孤矫剑，这个招式很厉害，但是他的内功一般，所以他没有把独孤矫剑发挥到最大的一个威力啊。再好比是不是张无忌是要很强的这种内功，要九阳神功来打底啊。一开始没有乾坤大挪移这样的一些具体的一些功法来配合的话，同样你不能把他的武功发挥到极致。所以说内功和招数、算力这种算法、产品和基建，一定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两个人都得强，才能把能力发挥到更好。所以这两年我们也看到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叫中国和美国比拼那个 AI 大模型。有时候不仅仅是说比谁的芯片更牛，反而比谁的基建更好，就是说谁每年的发电量更大，谁能用那个水冷却更方便，这些扎实的基建能力，我认为是能够比较好的支撑起中国人工智能未来爆发式这种增长的需求的。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称庆叫哈林，又叫做音乐顽童。他一直在音乐创作上保持着相当的活力，音乐风格不羁，富有激情，到现在都深受年轻人的喜欢。

申领须知。一、补贴对象。补贴对象为从2025年1月1日起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或收养且户籍在福建省行政区域内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二、补贴标准。育儿补贴现阶段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对于2025年1月1日前出生且未满3周岁的婴幼儿，按应补贴月份折算补贴金额。三、补贴申请时限。育儿补贴应当在规定的年度内提出申请，每年申请一次，未在规定的年度内提出申请的，视为自动放弃当年申请资格，后续年度的育儿补贴可继续在规定年度内提出申请，截止时间为当年的12月31日。一、对于2025年1月1日及之后出生的婴幼儿，应当在出生当年或次年提出首次申请，并在之后的连续2个年度分别提出续领申请。二、对于2025年1月1日之前出生的婴幼儿，2022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一次，应当在2025年提出；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2次，分别在2025年和2026年提出。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3次，分别在2025年、2026年和2027年提出。三、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在2025年1月1日及以后死亡的，可申领死亡当年的育儿补贴。申领人原则上应在婴幼儿死亡当年提出申请，出生当年死亡的可延至4年。四、申领方式。育儿补贴由具有抚养权的婴幼儿父母亲一方或其他监护人按规定向婴幼儿户籍所在地申领，申领人是儿童福利机构的，应到机构登记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现场申领。以线上申请为主，申领人可通过民政通或微信支付宝小程序进入育儿补贴申领专区，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申领。因特殊原因无法通过线上申领的群众，需到婴幼儿户籍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现场办理。五、申领材料准备。申请前请按照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中办理指南所需材料要求，准备好婴幼儿的出生医学证明、户口簿首页及婴幼儿页、父母婚姻状况、判定抚养关系及领养关系等相关材料。如非婚，需提供个人签字的有关情况说明，说明申领人和婴幼儿的监护抚养关系。

0: 15点整，
1: 破晓，黎明，当日出东方，一切都充满希望。当阳光投向大地，生活开始升温，用声音唤醒一天的城市活力，满载信息，准点启程。
2: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3: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4: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3: 那你靠啥子续嘛？
4: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要说最近啊，这喜羊羊新作的镜头争议冲上热搜了，相关的角色身处悬崖坠崖的生死关头，然后呢不求求生，不求生避险，反而呢是到娇羞的护起了裙摆，再搭配刻意仰拍啊裙底特写，哎呦，这番迷惑镜头的一个设计让无数观众直呼童年滤镜碎了一地。咱说你喜羊羊这种类型电影你这么拍干啥呀，就是你别说是就给儿童看，你承认咱也不能这么拍呀。你说那官方事后紧急修改画面，一句无心之举的回应掩盖不了少儿创作尺度失守的现实问题。不少人辩解啊，只是呢爱美天性，网友过度敏感，可是成熟的动画制作团队对镜头的运镜啊，画面的构图那是拥有绝对的把控力，危急时刻优先保全衣物本身就违背了最基础的求生逻辑。

刻意的拍摄角度，哎，那早已脱离了正常剧情的表达，那也是实打实的创作疏忽。那这些年呢，美羊羊早已撕掉了柔弱花瓶的标签，成长为果敢独立、遇事敢上前的女性形象。常年铺垫的人格成长线被一组猎奇镜头轻易推翻，属实本末倒置。关键是少儿动画是吧，那是啥呢，就是孩子树立三观认知世界的第一扇窗口。低龄孩子没有分辨能力，那长期观看这类错位画面，很容易就被灌输畸形的容貌焦虑还有性别的刻板印象。青青草原之所以成为几代人的集体回忆，依靠的是伙伴并肩冒险、彼此扶持的正向内核，干净纯粹的故事，那才是 IP 长青的底气。现如今这部分动画创作者混淆了镜头美学和猎奇取景的界限，把博眼球的特写就当成了画面质感，拿世俗化的打量视角来解构经典角色。一味堆砌花哨镜头，放任尺度模糊，消耗的是老牌 IP 积攒多年的口碑。动画打磨画质无可厚非，但是所有镜头语言都该服务剧情与人物塑造，不能为了所谓的视觉效果牺牲故事逻辑，污染孩童的观影环境。创作自由永远有红线啊，童真底线不容肆意消遣。经典 IP 想要长久的走下去，不能在运镜细节上放任自流，守住镜头尺度，恪守少儿内容的创作本分，褪去多余的世俗滤镜，让动画回归成长、友谊与热血的初心，才能守护好无数人心里干干净净的青青草原呐。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前不久啊，上海一员工啊，实打实的给公司创造了280万的营收。那本该呢到手是吧，15万的购车奖励，结果这企业呢却搬出了什么办公室禁恋，还有什么离职时间、购车凭证三套说辞，恶意克扣。最后两级法院啊接连宣判企业全额补发奖金，这场胜诉堪称是打工人的一场酣畅饭饥呀。咱说你说你这员工都他一个人都给你创造280万的营收，你就给人15万的

购车奖励你抠抠搜搜呢？再说你平时是吃的太好了是吧？就现在咱说能贡献280万营收的，一般都得捧在掌心儿啊。这一纸私自拟定的什么禁令规定，被不少企业奉为管控员工的利器的，还整个办公室禁令。哎，爱情来了，你拦住啊！再者说了，你整这一出本质就是赤裸裸的管理懒政是吧，合法风控本可以依靠岗位的回避啊，轮岗调岗落实是吧，部分企业懒得搭建精细化的管理制度，然后啥呢，直接咔嚓一刀切就封锁员工正常情愫了。那咱说你情感这一块你说锁就能锁得住了，你把婚恋自由当成拿捏劳动者的把柄，你咋想的呀？员工拼命为公司创收变现280万，是不是？兑现酬劳的时候被私生活捆绑绑架，将辛苦薪资变成约束个人生活的筹码，这套双标玩法尽显资本的短视和刻薄。而且就人家这业务能力，咱说就不在你家干，在别人家，我跟你说那都得风生水起。你别说15万的，给30万的都有啊！我跟你说。到你们家，你们还不乐意待见了，还呢？你说这层层堆砌的巨富理由，只是企业不想履约的遮羞布。那业绩奖金属于法定劳动报酬，达标你就该按时兑付。和员工是否恋爱、何时离职、有没有购车，这个资格，咱说购车凭证，再说就没有半点的关联。对吗？你不能说的时候一个样，你做的时候另一套的呀。啊，那给你创收280万的时候，你收下这个收益，咱说收的是无比爽快呀。啊，等到你该承诺的时候，咱说百般推诿，你说。来靠着内部霸王条款压榨员工收益，早已经把企业的规章就凌驾于法律条文之上。这如今不少公司啊，就迷信严苛束缚留住人力。靠条条框框来管控员工的私人生活，优质企业却懂得啊尊重员工的需求，用合理的福利来凝聚团队的向心力。粗暴的管控只会激化劳资对立，消磨员工的归属感，最终得不偿失。本次判例啊，不光是当事人的维权胜利，更是面向全行业的普法警示。婚恋自由那是受法律硬性保护的。啊，不能说因为你整个规章制度就给我风情，是吧？你整个规章制度你就给我风情所爱了，我就用合理的福利凝聚团队的向心力，这才是对劲儿啊！任何企业都无权插手员工的私生活，劳动报酬也不容随意的克扣，所有越界的内部制度尽数无效。企业想要长久发展，重心该放在优化激励机制，改善职业环境，而非挖空心思设置枷锁来压榨员工。守住法律底线，怀揣基本人文温度，才是一家企业最该有的经营本分。否则啊，再能打的武将你一个都留不住。

0: 胖子，要是这天雷劈下来，你那些法宝够保我爹娘不？
1: 瓜娃子，师父我拼了千年的道行，就是要你晓得，这事儿真不好评嘛！
0: 啊，你个死胖子！
2: 话不在多，有神则灵；语不在深，爆梗就行。平地一声雷，平的就是个我命由我不。哎
0: 呦，导演，他抢我台词。
1: 平地一声雷，不好评，我偏评。你打我噻！
3: 欢迎进入今天的平地一声雷。前不久，坐标山东，一男生啊，第一次去山东见女友的家长。这女友的爸爸呢，很热情啊，特意抓了这个特产叫知了猴啊，让男生来尝尝鲜。结果没想到，这男生吃完之后过敏了，好家伙，身上全是红疙瘩，哎，眼睛直接肿成了一条缝。网友讲话了，好家伙，肿成悲伤蛙本蛙了，这是。女方解释说了，那男孩呢觉得说山东人呢都讲规矩是吧，那不吃呢会显得没礼貌啊，没想到女孩爸爸就说了，哪有那么多规矩啊，说咱们山东人唯一的规矩就是客人来了得让他感觉舒服。结果咱说这舒服肿了，你看看。别的不说啊，就这哥们儿咱说绝对是真爱了，这是。是吧，啊，见女友家长咱说命都豁出去了，自己咱说高蛋白过敏不知道吗，为爱冲锋是吧，这是。这男生怕失礼强行迁就啊，岳父朴实通透一句话直接封神，说山东唯一的规矩就是让客人舒服啊。结果这不是舒服大劲儿了吗，这个。哎呀，要说真正的人情世故啊，从来不是条条框框的束缚，而是换位思考的温柔啊。居里呢是世俗套路，舒心才是真心待客。这波双向奔赴的真诚，也完美诠释了山东人淳朴和热络啊。比起繁文缛节，真心永远最动人啊。只不过小哥有点可怜了，那个。下次你注意吧，反正。再者说了，你这整点高蛋白还能过敏成这样啊？再来说这事儿，前两天啊，瑞幸员工对嘴喷奶油这个事儿登上社交平台的热搜啊，其内容就是疑似瑞幸的店员用那个奶油的发泡。

0: 暴气给同事喂奶油啊，就引发了网友热议了。随后呢，当天晚上有记者就实探员工对嘴喷奶油的瑞幸门店啊，门店呢是正常营业的，只要现场工作人员也表示了啊，那两个涉事员工已经开除了。不开除咋办呢？留着过年呢？那还能过个好年了吗？你说，要说瑞幸这次那真是神仙难救啊！为啥？你纯纯就是点背，你说。本来平平无奇的日常营业，硬生生的被两个没分寸的啊，咱说有点不过脑的员工，就玩出全网的热搜了。好好一个国民品牌口碑，瞬间毁于员工的无聊作死行为。最冤的就是品牌和门店，辛辛苦苦做口碑、抓卫生啊，抵不过两个员工一时贪玩，完了作死，你说。火最后火速开除员工，那也是没有办法，你得紧急止损呢，你说。门店合规营业，却还要跟着背锅，承受全网的吐槽，属实是人在家中坐着，锅从天上来。品牌再严格的标准，他也架不住员工肆意摆烂乱来。只能说呀，瑞幸这次实在是太倒霉了。不行，也看看，也查一查，你说这俩员工是不是咱说竞争对手派过来的呀？
1: 天雷滚滚我不怕怕，魑魅魍魉我笑哈哈，哟哈，滴答滴答吹喇叭，神平太保上麦啦，
2: 有点意思噻。
1: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
0: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平太保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首先刚才说到啊，这男孩第一次去山东啊见女方家长，完了被投喂知了猴，最后给吃过敏了。至深至浅清晰就说了啊，那我们怎么的，我们山东人是祖祖辈辈的咋吃出抗体了吗？那你以为呢？你以为咱说你强大的祖先给你留个这么强的身体，咱说是咋的，天生来的呀？那可是咱说老祖宗一遍一遍试出来的啊，靠着体质扛出来的。东方既白就说了，就这体质，这山东老丈人心里面得画个问号啊。没用，他画不画吗？没有用，姑娘喜欢就行。那山东老丈人老疼姑娘了。周礼就说了啊，那他如果这样的话，大概率吃蚂蚱、吃蚕蛹也会过敏呢。就这两样，一个蚂蚱，一个蚕蛹，再加个知了猴，咱说就这三方了，你往桌上一放，咱都能吓退一堆人呢。暖暖就说了啊，山东人从小吃到大，小时候还靠这个玩意儿挣零花钱。整了半天，这几年才知道啊，这有视频了才知道，真有人吃这玩意儿过敏。那对呗，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对吧？再者说了，就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受得了那个高蛋白的，明白吧？你别说，你就吃蚂蚱、吃蚕蛹，有人也受不了。反正韩征，我是什么都能造嘛，啊，我从小我就皮实，我这啥玩意儿都敢往嘴里面送。用户啊1258就说了，哎，这男孩能处啊，那是那真能豁出去呀。爱丽鸟就说了，不能吃的东西一定要拒绝呀。那小伙子当时你第一次，咱说你见未来老丈人能拒绝吗？那可是他老丈人，咱说亲自啊，咱说让他尝尝鲜儿，嘎嘎一顿整。完了之后你两手一挥，你拒绝了。再来说这个啊，瑞幸对嘴喷奶油的员工啊已经开除了，这个新闻。 屋里老万就说了啊，那之前那个霸王茶姬手倒那事儿没给警醒吗？不可能没警醒，那两个人一看就是年轻人啊，肯定平时也没少冲浪。就这事儿能不知道吗？咱说就是什么呢？就是哎呀，就是闲的没事干。西西云朵就说了，怎么的？工作太容易了是吧？他工作容不容易我不知道啊，反正我看他玩的挺开心的。就是特浓牛油果奶昔就说了啊，就跟之前霸王茶姬那个店员啊模仿那个印度街头制作饮品一样啊，最后的结果也差不多。是人也是一类人啊，这他们的凑一起能玩的可开心了都能。但是就是啥呢，你就别找任何品牌去打工去了啊，你们几个一直都那牌子容易给整没了都能。欧买买买买就说了啊，就是应该像什么像海底捞一样追究责任啊，一旦赔多了啊，这帮人估计就不敢做这种事儿了。我的想法也是如此啊，但是呢咱说瑞幸呢还是高抬贵手了。用户6677就说了啊，就不理解拍这种视频发网上的意义是什么，要表达什么。你要理解那不坏了吗？大哥，你要是理解的话，咱说你不跟他们一样了吗？就是因为咱不理解，这才是明确地划分了群体了。彭大头和光小脑就说了，说句实话啊，这公司制度再怎么做，有时候也防不住这种无脑冲动。所以说怎么办呢？你不能只辞职啊，还要追责，是不是啊？得把这个品牌受到的损失和影响得找回来。但是我估计瑞幸有自己的想法啊，就这两个，咱说这两位高手还是别惹得了。你惹完了之后反手，你不知道他俩能干出什么事儿来。魏明归思就说了，这俩人好颠啊，说的不就是吗？所以我估计瑞幸啊，不是说高抬贵手，是惹不起这俩。我跟你说啊，就赶紧咱说我这块留不了，您二位你就赶紧另谋高就去吧。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会唱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韩庄邀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着音乐的节奏，让新闻嗨起来，守候必有惊喜。明天见了。

looking for a sign, praying for a beacon. So here's the light.

时候我们以为自己苦苦暗恋着某个人，但其实我们暗恋着的只是一个我们在想象中美化了千百遍的人。越是得不到越是肝肠寸断，到后来那浮不上来的单相思只好沉落在暗恋的湖底，变成了荒芜的青苔。

说走就走，这可是人生最华丽的奢侈，也是最灿烂的自由。是旅行让我们学会了谦卑，学会了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0: 16点整。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1: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3: 日前，金融监管总局在浙江联合当地民政等部门推出个人身后金融事一站式查询服务试点，可查询逝者银行资产、保险等相关信息。近日，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科研团队与合作者依托最新建成的大科学装置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 HIAM 成功产生并鉴别了稀有原子核哈153。五日，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山东海洋附近海域使用捷龙3号运载火箭，成功将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近日，河南省发布带薪休假新政，要求各单位领导干部要带头休假，推动全员应休尽休、休满休足，无法休假按日工资收入300%支付报酬等。五日，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张建华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案一审宣判，张建华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五日，陕西西安雁塔区发布赛格商场坠亡事件情况通报，严某死亡系高坠导致，未见其他异常，排除刑事案件。广东雷州通报特教老师招聘违规事件，对雷州市特殊教育学校副校长高某先作出停职处理，暂停涉事教师陈某林工作。云南白麻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近日首次发现国家2级保护野生动物猞猁的野外活动影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五日宣布，正式确认北京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五日，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在越南院线正式公映，同日在印尼雅加达举行首映礼，并将于7日在印尼院线正式。

行团乐队的音乐大多都是带有一些西域游牧民族的元素，个人化的行吟与民族化的乐器融合，古老民族特有的冬不拉、马头琴、萨满鼓、非洲鼓、呼麦、长调与现代音乐完美的结合在一起。音符与乐器来自于神秘的亚洲腹地，有着浓郁的游牧气质。可以说，旅行团乐队的音乐不仅是对现代西域音乐的诠释，更是对自然与生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要加强值班巡查和应急疏散演练，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菲以她独特的嗓音、飞式唱法，在亚洲和整个全球的华人世界享有很高知名度。她的曲风在另类跟流行之间游走，而不论她演绎任何类型的歌，你都会来感受到与众不同的王菲味道。

0: 17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1: 8月5日，商务部发布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决定加强无人机相关两用物项对美国出口管制。8月5日，据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消息，2026年7月，广电总局会同重点省局，组织行业相关主体各司其职，对热播剧进行重点监测，并结合工作开展实际，将迅雷纳入重点监测平台。本月共清理侵权链接385万条，处理侵权账号385个。5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日前，25岁海警烈士乔鹤林被追授为中国武警忠诚卫士。2025年12月，走私分子高速冲闯警戒海域，乔鹤林驾艇前往处置。追捕过程中，走私艇突然恶意减速急转，致执法艇与之发生剧烈碰撞，乔鹤林受到猛烈撞击，被甩入海中，战友回忆，乔鹤林生前在对讲机里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让我去吧。”致敬英雄。近日，我国在建最高的大气观测塔项目400米大气环境气象梯度观测塔梧州塔迎来关键节点，建设高度达到205米。6日16日，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14时，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1200公里，北纬26.65度，东经132.7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每秒42米，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今天夜间，白海豚开始进入我国48小时台风警戒线，7日早晨进入我省热带气旋警戒区，并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可能将于9日在长江口至福建北部一带沿海登陆。市防局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今天夜间，闽外渔场最大风力9到10级，阵风11到12级；闽东渔场东部、钓鱼岛海域最大风力7到8级，阵风9到10级。7到9日，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和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1到13级，阵风13到15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4到15级，阵风16到17级。9到12日，我市有一次明显降水过程，东部和北部县市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相关区域航行或作业的船只，注意及时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及水上活动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提前加固。
2: 话说，来了这么一位人呢，只见他左手握持夹心火腿小面包，右手托起塑料袋盖的热水瓶，胯下私风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呢？又有什么故事？且听刷刷朋友圈。

最近有话题特别火，说退货千万不要提前给取件码。这前段时间正好就是和我心坎子上了，说我退了一件衣服，然后快递小哥打电话说：“你好，取件码是多少啊？我先把单子录进去，省时间。”我一想，人家风里来雨里去的，每天跑那么多件不容易啊，就给人家发呗。结果呢，我把那个码发了，发完他消失了。这系统显示啊，退货运费险已失效，我还倒贴12块钱。你想我为什么退货？我想止损呢，结果不但没止损啊，这损害还扩大化了。亏了一杯奶茶，这叫退货亏损险。那一刻我明白了，在系统和快递员之间啊，有一个看不见的传送门，我没赶上。其实我这算好的，只是损失了运费险。有个网友说呀，他也是提前给了取件码，结果快递员3天没来啊。在线云揽收，你问快递员，你说什么时候来拿呀？他说快了，快了，进电梯了。他这个快了，可能是半个小时啊，也可能是3天之后，然后第4天你的包裹就找不着了。这姐们一下子懵了呀，赶紧找商家去。商家说你找快递公司啊，快递公司说我们查了，那个收件的快递员啊是临时工，他不干了，而且你没有证据证明，你给了他什么东西？万一你给了他一块砖头呢？您这叫什么？这钱货两空啊！那货不见了，钱也回不来了，还搭进去一个悬疑剧情。我后来才明白，这个取件码啊，它不是一个开门密码，它是潘多拉魔盒的钥匙。你把码一给，在系统层面，你的包裹就已经坐上火箭飞到半空了啊！它已经在数字世界完成了投递。大伙儿不要忘了，取件码泄露的还有另外一个风险。就是包裹容易被冒领，提前给取件码，万一被别有用心的人拿到啊，人家直接去驿站把你东西提了。你以为你退的是货，其实人家提的是你的盲盒，你还在家里等退款呢。那边已经有人拿着你的退货商品啊，上二手平台开箱去了。当然啊，大部分快递员都是好人啊，但是咱们不能赌人品，就像你不能因为见过好人，你就半夜给陌生人开门，对吧？所以说啊，这个热搜它也不是危言耸听，这里边全是坑，而且坑坑相扣，环环相连，比密室逃脱都严谨。那商家说了啊，说你找快递公司，快递公司说显示你的订单已揽收，这时候你才明白，取件码这个东西本质上就是快递界的死亡笔记啊！以为你只是发了一串数字，实际上你是签了一份我同意我的包裹在物理世界和虚拟世界之间量子纠缠的协议。那说到这儿，肯定有人说了，那我不提前给码，快递员非得要怎么办呢？可以先听一听律师怎么说。在法律层面上，快递交接的瞬间风险才会转移，但现在的情况是取件码一旦录入后台，系统就亮起了绿灯你去联系商家退款，商家一看后台说揽收了呀，你找快递去，这时候举证的压力就全到你身上了，你得证明这个码虽然是我发的，但是货我真没给他，这个难度就不亚于让你证明我是我。你费那劲儿，你不如当初多走两步，你下楼把那快递寄走呢。所以说这类血泪的教训啊，总结出了一个生存法则，就是不要提前给取件码，你就把它当成你的银行卡密码啊，当成你手机最后1%的电，把它死死攥在手里。这叫什么呀？这叫仪式感，这是对运费险基本的尊重所以下次快递员再火急火燎的给你打电话问你取件码多少，你就像个霸总一样慢慢悠悠的充满智慧和掌控力的说咱们当面面谈吧。当然如果说你已经中招了，也不要太难过因为至少你获得了丰富的维权经验的。那接下来又说的这个消息可能有一部分朋友听

了会觉得天塌了。用吸管杯喝水的人哎，就要注意了。说北京啊，有这么一位张女士，最近他们家孩子突然腹泻不止，还伴有咳嗽。一开始啊，家里人各种排查啊，孩子是不是吃坏啦，是不是着凉啦，啊，肚脐眼冰着啦。最后排查了一圈，哎，凶手找着了。就是那孩子每天都背着的那个可爱的吸管杯。那张女士崩溃了，那杯子我天天给他洗呀，每天冲完就盖起来，多干净啊。但是当张女士把那根吸管拆开，把接口处的硅胶圈抠出来那一刻，家人都傻了。那接口处啊，布满了黑色的霉菌，这哪是水杯呀，这是致病菌的五星级度假村。哎，你知道问题在哪儿吗？吸管杯这个东西啊，它算是现代生活的一个伟大发明啊，结构呢却比你的工资条都复杂。吸管里头弯弯绕绕啊，有重力球，有硅胶圈啊，你以为你在清洗，那细菌在角落里边就偷摸看着你。哎，现在别忙我了，你又刷不着我，你洗的何必呢？这时间一长，吸管里边就积了一层膜啊，滑溜溜的细菌呢在杯子里边开 party。这细菌和霉菌最喜欢什么环境呢？温暖、潮湿、密闭。而吸管杯内部啊，正好齐活。你每天喝的不一定是水啊，有可能是细菌的泡澡水。有人说了，我就装白开水，纯的，那能脏哪儿去？这好比你问，说我每天都在卧室睡觉，我不出门，这床单怎么变黑了呢？吸管杯的结构很复杂啊，死角多。长期潮湿啊，这就是微生物繁殖的最佳条件。而且你每次喝水，你嘴里的唾沫星子啊、食物残渣，还有早上没刷干净的那点牙缝里的灵魂，你顺着这吸管倒流回杯子里了。哎，夏天天一热，杯子里边这温暖潮湿啊、密不透风，这条件都集齐了啊，这细菌在里边就开 party 了啊。所以说你喝上一口提神醒脑，喝上两口肠胃开始造反。啊，专家说了。吸管里藏着的那都是肠道致病菌天团啊，有大肠杆菌啊、金黄色葡萄菌，喝下去反正都是急性肠胃炎，就让你在马桶上面你就思考人生去了啊。另外还有各种各样的霉菌啊，比如什么曲霉菌啊、青霉菌啊，他们那个孢子啊会顺着水雾吸到你的肺里啊，之后呢你会以为你好像感冒了，实际上是肺里在长小蘑菇。这孢子呢随水雾吸到肺里边啊，轻则慢性咳嗽、打喷嚏、鼻塞，重则呼吸困难。哎，你有一朋友说了，说太吓人了，那我就不用吸管杯了呗，我改长口杯可以吧？哎，可以啊，但那玩意儿容易洒，所以说也不是不让你用啊，你用的时候你注意点啊。另外呢，你用之前啊，可以深度消毒一下，比如烫一烫，对吧？如果你真的特别喜欢这个吸管杯，就记住了啊。即用即洗，定期深洗啊！不要等杯子有味儿了你再洗，你就像感冒已经发烧了，你就开始想起保暖了。另外呢，就是一定要晾干啊！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因为潮湿才是细菌最爱的环境。你要是洗完直接装回去，那不叫清洁，那是给细菌安排二次入住。而且吸管和硅胶密封圈啊，建议每3到6个月更换一次，一旦出现异味或者变色，就赶紧扔了。啊，发黄了，变味了，洗不干净了，该换就换，那玩意儿你跟他讲什么感情？我真的见过有人啊，杯子里那水喝完了，直接就往里续，那底层那个沉淀物的滑溜溜的，都快长珊瑚了，那还从那用呢。我说兄弟，你不洗洗吗？啊，哥们斜了我一眼，说这叫养杯，跟紫砂壶一个道理，咱爷们儿喝的就是包浆。好了，朋友们，又到点了，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0: 这里的节目挺精彩，老男孩就在当中做，讲点资讯笑开怀，你来听一听，你来赶紧来锁定这个朋友圈，刷起来。
1: 南北大事鸡毛蒜皮，尽在刷刷朋友圈。

0: 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刷刷朋友圈，别名花果山情报网，我是佳琪。
1: 要说现在啊，这个朋友们就越来越精细了啊，这家里边家家户户的就是很多都养宠物啊，你甭管养什么啊，养着小猫啊小狗啊，有想养个小王八啊，我见过在家里边养那个什么 养那个小飞蛾的啊，也是挺小众啊，但是比较常见的还是养猫养狗的是吧。我发现啊，以前咱们买狗一般就是看什么呢，看毛色看品相看血统，现在不一样，现在啊买狗开始讲究色号了。说哈尔滨的张先生啊，朋友圈刷到了一只香槟色的小狗，哎呀那小毛色啊，那视频里边不灵不灵的闪着金光啊，那香槟色多高级啊，这以后你还得分什么奶茶拿铁色呀，燕麦米白色呀，高级什么莫兰迪灰，你看吧，以后肯定的。反正张先生一看很心动啊，一问价格1400块啊，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那架不住喜欢呢，全款加运费直接转账。咱讲话了哥们儿，微信朋友圈买东西那是什么渠道啊，你不觉得就像在路边摊买 LV 买回来的蛇皮袋子也有可能它就是蛇皮袋子吗？显然啊，张先生已经上了头了，没有功夫想那些，就是喜欢。没过几天啊，这小狗到了啊，打开笼子一看，嗯，这小狗这颜色好像比视频里边浅了一点啊，问商家怎么回事，商家说这个灯光的问题啊，灯光问题。张先生一想说也对啊，我自己发照片也得 P 一下子嘛，那狗开个美颜怎么了，理解啊。商家还特意叮嘱说7天之内千万不能给狗洗澡啊，千万别洗啊，洗了就不漂亮了。那张先生一想，人家专业卖狗的那肯定有他的道理啊，听人家的准没错。就每天看着这小狗，心里边 还念呢，说再忍忍再忍忍啊，终于熬到第7天啊，兴冲冲的给小狗洗了个澡，哥们儿当场傻眼了，香槟色没了，哎，掉色了，变成白的了。大哥可能这辈子没想过啊，自己花1400块钱买的不是狗，买了一块遇水显色布。最搞笑的是掉色之后啊，商家失联了，张先生反复联系卖家，对方根本不回，最后电话直接变成空号了。哎，很标准的结局，整个流程一气呵成啊，说消失就消失，绝不含糊。后来呢，有业内人士出来揭秘了，说这个呀叫化学染料伪装术，哎，这些不良的商家就是用廉价的化学染料把普通小狗染成名贵品种，冒充香槟色、陨石色、稀有色，就像是你买那个白菜帮子，把根儿一切，涂点颜料啊，就说是红玫瑰，啊，也有可能告诉别人是染色康乃馨的。你说这商家是不是很损？他为什么告诉你7天不要洗澡？因为7天之后你就发现真相了啊？不是，因为7天之后啊，他就跑路了。微信转账啊，人跑路，你连个投诉入口都找不着。等你发现人家早就拿着你那1400块钱去染下一只狗了，说不定人家那染料都是批发的啊，那一桶染料能染100多只狗。所以说啊，人家不是消失了，是完成交付了，交付的不是宠物，是一堂生动的防诈骗教育课呀。以前啊，买东西我们最怕的是实物与图片不符，现在更高级了，直接是实物会自己变更。而且这事儿最让人难受的还不只是被骗钱，而是被欺骗感情。就像是你点了一份黑椒牛排啊，吃到一半了发现其实它是调味调得很像牛排的豆腐。以前的骗局啊，好歹还讲究个暴力啊，直接骗。现在不一样了，他开始让你体验。我建议啊，以后咱们如果买狗的话得带点职业装备啊，比如说你得带瓶卸妆水啊，见面先不要着急付钱，你拿那棉签蘸点卸妆水往那小狗腿上你抹一抹啊，或者咱们直接带个专业理发师去，打一眼就能看出来啊，这毛到底是天生的还是后天漂的啊。汤尼老师一摸，哎呀哥们儿，你这狗这发质不行啊，药水用多了，做个护理吧。
0: 近日啊，陕西文旅部门遭到了自称唯史论者的网民持续多日的电话骚扰啊，对方的核心诉求是竟然要要求拆除陕西省内与唐朝有关的文物古迹，理由是唐朝根本不存在。与此同时啊，不少家长反映说，孩子在平台上接触到相关言论之后，已经产生了严重的历史认知混乱。根据国家文物局发布的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数据公报，唐朝可移动文物高达342万多件，占全国总量的6.25%。从陕西出土的唐代墓葬壁画、金银器，到锁阳城遗址保存完好的唐代古城形制，再到晋阳古城这一世界唯一可以完整展示唐代都城布局的大型文化遗址，每一处遗存都是唐代真实存在的铁证。虚无主义者无视一切考古实证，一切史料记载，仅凭主观臆造大肆鼓吹，妄图让我们民族失去完整的历史依托和稳固的文化根基，这股歪风不打不行。面对这股唯史论的歪风，我们必须以事实为盾，以法律为剑，以教育为基，果断出击，坚决遏制。这不仅是对历史的尊重，更是对未来的责任呢。这帮人的脑回路啊，他是只认老的不认好的啊。他们说历史上没有唐朝啊，但是在夏朝之前却可以有虞朝啊。那证据呢？没证据，反正就是有啊。最近云南昭通11岁的男孩离家走失啊，跳进玉米地之后呢，就消失在了监控里啊，引发全网关注。孩子的表姐赵女士表示说，孩子小豪啊找到了，这孩子躲在了一处空置的民房里边啊，就他自己。这套房子呀，原本有人居住啊，只是房主呢暑假外出啊，他就偷偷的躲到了房子里了。小豪在房子里边靠着煮面条炸土豆充饥，他随身带着一部无卡手机，因为之前连接过邻居家的 WiFi 啊，于是就在里边玩手机啊。说找到之后呢，这孩子精神状态还挺好啊，就是饿瘦了点啊，回家会好好教育他的。赵女士还表示啊，也要提醒大家要引导孩子正确面对批评，不要冲动出走，既让家人担忧，也让自己置身险境。通过此前的报道，我们得知啊，赵女士说呢，孩子平时比较调皮，喜欢玩手机，曾经被批评之后啊，拿走手机躲到别处去玩去，那但是通常会在晚上回家。之前呢，那一次是外出之后晚上仍然没回来啊，奶奶以为和以往类似，所以就没有立即重视啊，要提示各位家长朋友看好孩子。记得给邻居家补上土豆啊。最近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啊，洋行派出所一名年轻的民警因为一次大盘鸡里该不该放土豆啊，这个调解意外火了。在点赞这名民警耐心调解之外呢，有更多的网友追问说，一道菜不合心意何至于报警啊。根据报道，日前啊，一名顾客在上海某家餐馆点了一份大盘鸡，上菜之后啊，发现里边有土豆，他们认为正宗的大盘鸡里不该放土豆啊，餐厅此举呢属于是欺诈，所以报了警。民警赶到之后呢，先是安抚顾客情绪，再结合法律定义逐条解释，称大盘鸡没有统一的法定配方，店家行为构不上欺诈。最终经过民警调解，店家免了大盘鸡的钱，顾客呢同意调解方案，并把整盘大盘鸡都吃完了。那大盘鸡是否正宗啊？当然

可以讨论，一道菜合不合口味也可以商榷，但是餐馆已经明码标价，菜品中放土豆也不构成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仅仅因为实际菜品与个人认知不符，就认定店家欺诈，显然站不住脚。退一步说，顾客对餐品不满，可以和店家协商，也可以拨打消费热线咨询投诉，仅凭主观臆测，显然构不成报警条件。我支持啊，这事儿确实是不至于的报警的程度。但我之前说了，我确实碰到过辣椒炒肉放糖还勾芡的，这事儿我到现在想起来都难受。昨天我刷视频看着一个事儿，说有一网友出去吃饭，吃什么呢？傣味餐厅啊，就傣族嘛，酸酸辣辣的啊，是傣味餐厅。结果最后那个味儿不对，而且是非常不对，网友就不干了啊，找老板过来理论。老板说：“你呀，可能没吃过正宗傣味儿。”网友掏出了自己的身份证，他是个云南人。他是个傣族。到这儿老板就承认自己做的有问题，协商一下对不对，就可以了嘛，对吧。老板说，云南菜分很多种，你从小吃的一定不正宗。好了朋友们，到点儿了，咱们今天就只能跟大伙唠到这儿了，好吧。行了，今天就这样，拜拜了您嘞。

0: 6日16日，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14日，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1200公里，北纬26.65度，东经134.7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每秒42米，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增强。 今天夜间白海豚开始进入我国48小时台风警戒线，今日早晨进入我省热带气旋警戒区，并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可能将于9日在长江口至福建北部一带沿海登陆。市防局启动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今天夜间，闽外渔场最大风力9到10级，阵风11到12级；闽东渔场东部、钓鱼岛海域最大风力7到8级，阵风9到10级。 7到9日，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和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1到13级，阵风13到15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4到15级，阵风16到17级。9到12日，我市有一次明显降水过程，东部和北部县市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
1: 相关区域航行或作业的船只注意及时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及水上活动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提前加固。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
2: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特殊状态下的儿童预防接种，早产儿。早产儿是指出生时胎龄小于37周的新生儿， 其身体各器官构建和生理功能呈不同程度的不成熟，对感染的抵抗力较弱，因此早产儿接种疫苗是有必要的。早产儿疫苗接种建议：1.早产儿可以接种各类疫苗，出生体重小于2.5公斤的早产儿暂缓接种卡介苗。危重早产儿应在生命体征平稳后尽早接种第一剂乙肝疫苗。
1: 2.出生体重小于2.5公斤的早产儿暂缓接种卡介苗，待体重大于等于2.5公斤，生长发育良好时可接种卡介苗。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8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8点、11点30。
3: 17点30，重播。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4: 国声请假，王静开讲，马上进入今天的不得不讲这个环节。近日，有社科类图书被读者批评说，图书内容大量使用 AI 生成，稿子工整的吓人。目前，该书在豆瓣的评分已经跌至 5.3分，评论区呢也涌入了大量的差评。 AI 写的书潜入线下书店，对此我们又该怎么看呢？ 各位 ，AI 写的书进了书店，对这个事儿你怎么看呢？你会不会买呢？根据《新周刊》的报道。

报道啊，这本书呢名叫《饭圈纪实：爱、数据和权力》。哎呀，这名儿整的也挺长。豆瓣呢打分是5.3分。这个事儿啊是这样的，这本书呢就是刚才说的这个《饭圈纪实》啊，它是今年3月份出版的。第一作者呢是苏州大学的教授，第二作者呢是南京小庄学院的副教授。宣传语啊写得很漂亮，说这本书呢是国内首部饭圈生态全景观察，还打出了2位学者5年田野调查以及数十位粉丝深度访谈等等这样的标签啊。刚上市的时候呢，豆瓣评分一度这本书冲到了7.6分，结果呢读者翻开一看，哎呀，觉得这味儿好像不太对呀。什么味儿呢？就是浓浓的一股 AI 味儿啊。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发现书里充斥着大量的它就不像人写的句子。比如说啊，我给大家念一句啊，大家听一听，你一看就觉得有点豆包的那个感觉啊。有这么一句，这种认知鸿沟恰如深海鱼与飞鸟的对话，前者在高压黑暗中守护微光，后者在晴空下却无从想象那束光的分量。听懂没大家？就这句话，书里的摘抄啊，原封不动的给各位搬过来。深海鱼和飞鸟的对话，我想知道这俩物种能在哪儿对话呢？是在水面上一个抬头一个低头，还是海底20000里这飞鸟潜下去直接变潜艇啊？总而言之吧，大家看完就这句话啊，特别有代表性，这句话就是压根儿觉得你在说啥呢。还有一句啊，我再来给大家翻一句，你听听啊，书里面是这么写的，他们通过3重维度在虚拟与现实交织的缝隙里，一砖一瓦地建造抵御原子化孤独的堡垒。读完了是不是觉得没听懂？是吧，跟我一样，各位可能没看这个文字，我看了文字，我看了可能5、6遍，我都不知道他在说啥。你看啊，有这个3重维度、虚拟与现实、缝隙、一砖一瓦、原子化孤独、堡垒。哎呀，多高级呀！数一数啊，这6个词儿碰一块儿，反正呢，读完之后就愣是不知道这他要表达的是什么吧？就感觉我给大家打一个比方，你们觉得像不像啊？咱们去了一家餐厅，然后呢，他上了一个摆盘精美、酱汁浓稠、名字叫普罗旺斯阳光下的深海邂逅的这么一道菜。哎呦，咱听这名儿吧，觉得很美，点吧，端上来一尝，得嘞，康师傅方便面。是不是这感受？所以呢，读者们啊，我刚才只是给大家从这本书当中随便啊随手摘取了两句，那读者们呢是花钱实打实的买了这本书的，当然不干了。评论区呢就涌入了大量的差评，有人直接问了，说 DeepSeek 好用吗？还有人喊说，到底是谁允许这种 AI 废料出版的？更有意思的是什么呀，有媒体啊真的拿这个 AI 检测工具啊去检测了这本书的序言啊，你都没有全书检测，就光检测序言了，结果呢显示未发现明显的人工特征。什么意思呢？翻译过来就是这段文字不像人写的啊，就这么清晰明了啊。另一款 AI 检测工具也显示 AI 特征指数高达 78.4%。 当然啊，我们在调侃这个检测工具它也不是100%的准嘛，但这个数据摆在这儿，你就说我花钱买书的读者，我能不怀疑吗？面对争议呢，第一作者刚才我们说了是苏州大学的一位教授啊，他回应了说啊，我没有用 AI 写作。哎呀，你说这件事儿吧，我觉得也不能怪他，你就算他用了吧，他敢说吗？他也不敢呐。作者还说了，不同的读者呢对文字的感受力不一样，如果有读者觉得 AI 痕迹重啊，我不否认读者的感受，但也不需要去澄清这个事实。听听，哎呀，这话呢说的怎么说呢，就是反正我觉得还是挺艺术的吧啊。我不否认你的感受，但我也懒得解释啊。翻译就是你就觉得是就是吧，反正呢我也不承认啊。AI 写的你也没办法去核实嘛，对吧？

0: 哎呀，有网友就调侃了，说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人因为文字写得太好被骂了。但这事儿大家想想，真能怪我们读者挑剔吗？我专门阅读了这篇报道啊，报道当中呢有编辑透露了，说现在有些书稿啊框架完整，文字通顺，读了将近一半了，你都没发现错字或者是病句，但啊，注意这个转折，但啊，没有什么给人留下印象深刻的观点。拿去一查，疑似 AI 生成指数60%，个别段落甚至高达90%以上啊。这本书啊，尤其是这个社科类纪实的作品，读者为什么要去买呢？读者买的是什么？是作者走进田野，面对面访谈，亲身感受之后，从真实世界里提炼出来的思考和温度。我们读者不是要 AI 从海量的语料里拼凑出来这种华丽的排比句呀。AI 的加入呢，或许能让文字更完美吧，但同时也打乱人和机器的边界。尤其是这类社科类的纪实作品，你当中介绍了呀，很多是深度的访谈，5年的田野调查。那如果有一天我们翻开每一本书，咱们都先得猜一猜，这段是人写的还是机器写的？那读书这件事儿，大家觉得还有意思吗？当然啊，我们不是说 AI 写作就该一棍子打死，技术来了，谁都挡不住，但起码得说清楚吧，咱用了就是用了，没用的呢也请拿出让人信服的证据。读者不是不能够接受 AI 辅助创作，读者不能接受的是什么？是你打着啊，我用了多少多少年去调查，我深度访谈了多少多少人，结果你端上来一盘 AI 炒的冷饭，然后还让我们在这儿鼓掌叫好，这合适吗？深海鱼和飞鸟能不能对话我真不知道啊，但作者和读者之间隔着一层 AI 滤镜的话，那这本书注定没人能听得懂他到底在说什么。不得不讲这个环节呢就先和大家讲到这儿了，进入到的是今日关键词这个话题。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
0: 惊呆了，哎呀真是惊呆了。今天的关键词啊，先来跟大家说一个让人惊呆的事儿吧。这年头啊，见过套路营销，却没见过银路这么硬气的操作啊。根据报道呢，说是江苏的消费者王先生啊，冲着品牌写到的100%中奖最高赢黄金的宣传，买了一箱银路的花生牛奶。结果呢，他回家一扫码发现啊，这个抽奖的二维码呢，那早就被人提前核销了。王先生呢，当场就惊呆了，于是啊，就去找这个银路去维权，最终呢，和银路协商一致，拿到了10,000元的赔偿款。本以为呢，这件事儿啊，就此就翻篇了。没想到银路的离谱操作这才刚刚开始啊。这笔维权的赔偿的转账备注里啊，竟然写着客诉处理括号王某敲诈。你看，先赔钱，再暗戳戳的给消费者扣上敲诈的帽子，这王先生当然不能答应了。银路呢，先是解释说，哎呀不好意思，这是我们内部定性为敲诈，不是真的敲诈。那在舆论发酵之后呢，银路又改口了，说哦，这是我们财务操作的失误。哎，反正每次那个背锅的呀，要么是这个实习生，要么是财务啊。你看这手忙脚乱一通解释，可是都没办法让人心服口服啊。你商家搞抽奖营销吸引消费者，就要遵守规则，诚信履约。你说闹这么一出神操作，看不懂啊，直接伤害的就是品牌的公信力呀。

0: 馆。
1: 进入国声开讲今日关键词这个环节，
2: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3: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2: 今日关键词。
1: 惊呆了，再来和大家说说惊呆的事儿啊。听起来高大上的中国音乐协会，看似专业权威的中国教育研究学会，大家猜怎么着？如果我告诉你啊，这些可清一色都是非法的社会组织，你会不会觉得啊，惊呆了？就是这样的啊。根据民政部的消息，2026年上半年呢，全国民政部门重拳出击，累计处置非法社会组织702个。这些非法社会组织啊，不少都使用了如出一辙的套路啊，那就是用国字头自我包装，靠信息差来牟利。这些个非法的社会组织呢，利用公众对国字头机构的信任心理，动不动啊就冠以中国、全国啊等等这些字样，其实呢无登记、无资质、无监管，这就是标准的三无协会。这类高仿的非法社会组织啊，欺骗性很大呀，一不小心就很有可能上当了。所以大家以后啊，要和什么协会啊之类的合作啊，咱们一定要多留神，一定要多方求证，看看他是不是个山寨协会。被骗钱不说，关键传出去，哎呀，还是挺影响自己形象的吧。下面的这个事儿啊，前两天我看了这个照片啊，我也觉得惊呆了。哈尔滨的一位男子呢，花了1400块钱在朋友圈呢买了一只颜值很高的香槟色的小狗狗，买回家之后呢满心欢喜啊，然后这个商家呢也反复叮嘱说，7天之内啊咱是绝对不能给这个小狗狗洗澡的啊。谁能想到呢，这句看似贴心的养护提醒其实是骗子精心设计的套路啊。那买家呢，这位哈尔滨的男子呀，确实老老实实的遵守了要求，到了这个第8天啊，熬过前7天了才敢给这个可爱的小狗狗清洗。结果呢，大家记得吗，我说的他买的是一只颜值很高的香槟色的小狗狗啊，结果一洗直接傻眼惊呆了，原本精致的香槟色啊咋没了，慢慢掉色了，小狗狗彻底变回了原来的纯白色，和商家里视频里的样子咋完全不一样了呀，买了只什么狗啊这是。懂了吗大家，真相瞬间清晰了，所谓的特色毛色不过就是廉价的化学染料染出来的假象，是个假香槟色啊。买家呢发现上当之后，不对呀，那肯定立刻第一反应就是联系商家嘛，却发现对方早就已经失联了，电话呢成了空号，微信也无人回复，妥妥的收钱跑路啊。7天的时间差刚好够骗子销声匿迹，完美避开了售后和维权期。当然了，这也提醒我们所有人啊，私下的这种朋友圈呐、无资质的线上宠物交易啊，它的风险是极高的，大家千万别被卖家秀和花言巧语给忽悠了。下次再遇到这种什么7天之内不能洗澡的啊，一定要留个神，谁知道7天之后洗完是个啥颜色呢？下面的这条新闻啊，各位家长啊，一定要回家今天好好检查检查。很多人是不是喜欢用这个吸管杯，尤其是家里面的小朋友啊，这个吸管杯啊最近翻车了。有报道说呢，家住北京的张女士就发现啊，自家孩子怎么回事，经常会腹泻，后来一番排查呀，这原因真的让她惊呆了。

0: 原来呢，这个根源啊，竟然是孩子每天都在使用的吸管水杯。尽管张女士每天都会给孩子冲洗啊，但是吸管内与这个水杯接口布满了霉菌啊。如果大家今天回去一定要看一看孩子那个吸管杯的这种细小连接处，还有因为这个吸管呢往往很长，它确实清洗的时候会有一些死角的。医生就说了，吸管杯的清洁盲区啊远比大家想象的多，它和我们喝的这种长口杯普通的水杯完全不一样。细长弯折的这个吸管，还有那个密封的胶圈以及孩子们喜欢用的这个咬合的吸嘴，包括那个重力球，密密麻麻，这全是清洁卫生死角呀。你用清水清，那是根本就冲不干净的。哪怕你只喝白开水，口腔残留的这个微量的唾液也会残留其中。日积月累啊，杯子里藏的这个细菌数量远超你的想象，等于孩子们天天在喝细菌的洗澡水啊。尤其是这个天热了，夏天气温高，越攒越多。如果家里有人啊用这个吸管杯喝水，大家可一定注意了，这个吸管一定得仔仔细细的洗干净。如果大家从来没注意过孩子们的这个吸管杯啊，今天回去啊，这件事儿就是各位的头等大事啊，好好看一看。好，国盛开讲今日关键词这个板块就先和大家讲到这儿了，我们继续关注热点快评。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0: 最近呢，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啊，根据相关要求正式发布了公告，全面撤销国茶人物、制茶大师等相关称号。换句话说啊，今后就没什么制茶大师了。曾经呢，大师这两个字儿啊，变成了茶叶溢价的利器。一张证书印上包装，普通茶叶就可以身价倍增了。今后这种情况不会再有了。少玩一点头衔套路，多打磨一点茶叶品质，这才是茶叶行业的王道啊。三伏天，盛夏高温持续刷屏，大家忙着防晒补水，预防身体中暑，但是却常常忽略了人的情绪啊，同样会被热浪烤中暑的。最近呢，中国天气网推出情绪中暑预警地图，提醒我们警惕高温带来的心理困扰。进入到中伏呢，网上随处可见热怒症的吐槽，热的人啊容易发怒啊。这种现象其实不是矫情，医学上呢称作夏季情感障碍。气温超过35摄氏度呢，人体调节中枢负担就会加重，情绪自控能力会随之下降，人呢也更加容易焦躁消沉。看来我们除了身体防暑啊，心里也要防暑，平心静气，安稳度夏。难怪我说呢，前两天咋那么不开心呢，原来是情绪中暑了。有没有同款的朋友？广东湛江呢，有一个小吃摊啊，食客深夜吃饭喝酒，大声喧哗扰民。二楼业主呢，就往这个楼下喷水。商铺业主呢，就表示说，这些摊贩呢，都是摆摊到夜里12点。物业呢，只能投诉到城管，除非城管在此处不走，否则呢，城管一走啊，他们就回来了。你说这可咋整呢？如果是你，你遇到这种情况咋办呢？说真的呀，我觉得就不该在居民楼底下摆摊儿。即便摆摊儿呢，你也不能影响别人正常休息吧。你白天摆摊儿也就算了，那晚上人家得睡觉呀，你大半夜的12点还在那儿大声的喝酒唱歌。所以集中管理摊贩还是很重要的，城管任重而道远呐。南京高速上呢，一名司机因为错过了出口啊，竟然直接原地掉头逆行。司机回来解释说了，哎呀，我呢很少上高速，跟着导航提示说请掉头啊，我就贸然这么操作了。哎呀，我就想说呀，最终呢，这个司机啊被交警处以罚款200元，记12分。高速逆行，你怪导航啊？你说说吧，这是哪家导航？我现在就卸载了它。你说让这后面的人在高速上这怎么开车呢？你就算导航这么说，你也不能听他的呀。导航是出行的辅助工具，不是无条件盲从的行车圣经，开车不能无脑跟着导航走啊。

好，国声开讲就先和大家讲这么多了，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节目最后感谢大家对国声开讲的关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18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6日16日，黄迅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14日，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1200公里，北纬26.6度，东经132.7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每秒42米，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增强。今天夜间，白海豚开始进入我国48小时台风警戒线，今日早晨进入我省热带气旋警戒区，并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可能将于9日在长江口至福建北部一带沿海登陆。市防局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今天夜间，闽外渔场最大风力9到10级，阵风11到12级；闽东渔场东部、钓鱼岛海域最大风力7到8级，阵风9到10级。7到9日，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和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1到13级，阵风13到15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4到15级，阵风16到17级。9到12日，不是有一次明显降水过程，东部和北部县市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相关区域航行或作业的船只，注意及时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及水上活动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提前加固。
0: 报道闽通大事，追踪热点事件，
1: 传递快捷信息，服务万家百姓。
0: 欢迎收听 FM101.7，
1: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
3: 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收听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秘书组2026年联系点工作暨课题研究成果交流座谈会在宁德召开；市公安交管部门推行道交宁无忧机制，多元化解交通事故纠纷；宁德市牢记嘱托谱写篇章系列新闻发布会民生专项行动专场召开。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本台消息，8月5号，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秘书组2026年联系点工作暨课题研究成果交流座谈会在宁德召开。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秘书组组长、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唐方玉就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谈了认识体会，同大家交流。福建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致辞，交流了党建工作经验。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周新群主持，福建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苗延宏、天津市委常委、滨海新区区委书记连茂军和宁德市委领导出席。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秘书组联系点及其主管部门有关同志、福建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根据会议安排，各联系点将交流工作经验和课题调研成果，并进行实地参观考察。本台记者张海莲、黄海英报道，针对涉人伤交通事故处理周期长、群众多头跑的民生痛点，宁德市公安局推出道交宁无忧多元化解机制，通过调解前置与一站式闭环服务，将纠纷化解在源头，构建起高效便捷的交通事故纠纷治理新路径。日前，市区发生一起摩托车与电动车剐蹭事故，造成人

0: 员轻微受伤，车辆受损。接警后，执勤民警启动道交宁无忧调解机制，引导双方当事人前往东桥交警交通事故多元调解中心，调解员同步落实接案及介入工作模式。经过一个小时的沟通协商，当事双方就赔偿事宜达成一致，当场签订调解协议。宁德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东桥大队二级警长叶新：
1: 我们调查的同时，调解员就介入，之前几天甚至几周的流程，现在当天或隔天就能办结流程。
0: 聚焦群众关切的处置效率、权益保障两大难题，道交宁无忧机制构建起涵盖责任认定、救治保障、调解协商、理赔诉讼的全链条闭环服务体系，大幅压缩事故纠纷处置时长，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宁德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东桥大队二级警长叶新：
1: 过去群众在交警队、医院、保险公司多头跑腿，还担心赔不到钱，现在依托一站式服务，中心内直接对接保险公司与法院，分期付款还能当场司法确认，让群众吃下定心丸。
0: 自2025年9月道交宁无忧调解中心运行以来，累计接收并纳入调解流程475起，其中471起已圆满化解，累计解决赔偿纠纷金额达1116万元，司法确认22起，实现交通事故纠纷源头减量。宁德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东桥大队副大队长尤贵熙：
2: 我们将围绕道交宁无忧为核心，推动机制向全类型大调解升级，将服务从人伤扩展至车损等领域。
3: 捕捉新闻资讯，追踪新闻事实。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4: 本台记者包章宇报道，8月5号，我市召开牢记嘱托谱写篇章系列新闻发布会民生专项行动专场。记者从会上获悉，今年以来，我市统筹安排41个重点民生项目，涉及教育、医疗、就业、食品安全、社区治理等领域。目前项目已全部启动实施，其中19个已取得阶段性成效。我市将继续紧盯进度，对在建的交通堵点、托育中心、血透中心等项目倒排工期，确保如期投用。针对停车难、停车贵，探索潮汐停车、错峰共享等机制，协调解决跨部门、跨领域的堵点难点，健全物业纠纷多元共治体系，完善移动医院常态化巡回诊疗机制，让好经验转化为长效制度。
0: 本台记者包章宇报道，8月4号，市委宣传部宁德军分区组织音乐剧《清澈的爱》赴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宁德某部队展演。音乐剧《清澈的爱》以闽东籍戍边战士陈祥荣为国牺牲的英雄事迹为背景，展现了陈祥荣烈士从幸福安宁的故乡闽东到条件艰苦的喀拉昆仑边关，从意气风发的少年到手握钢枪的戍边战士，宁洒热血不失寸土，最后与战友们在加勒万河谷浴血奋战，用生命践行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英勇事迹。全剧深情歌颂新时代为国戍边英雄群体，激励广大青少年、青年官兵矢志奋斗，为实现强国强军目标贡献青春力量。
4: 本台记者周军报道，8月5号，市妇联举办 AI 数字人发布会及女性数字素养提升培训活动。现场发布的 AI 数字人宁姐妹由佘小宁与茶小宁两位数字人组成，分别融入了宁德畲族文化与茶文化元素，以温暖亲切的形象和智能化的交互能力，展现妇联工作数字化转型的创新成果。在数字素养提升培训环节，讲师向200多位参训女性传授 AI 技术，引导大家拓展 AI 应用场景，以数字力量讲好宁德巾帼故事。培训在线上平台还吸引了4万余名妇女参与。主办方表示，将持续探索科技加妇联的融合新路径，助力我市女性数字素养水平持续提升。宁德市好帮手家政服务有限公司培训部总监柯艳辉：
5: 那我想广大的妇女姐妹应该也要敢用数字，善用 AI， 拥抱这样的一个新机遇，让它成为我们干事创业的新助力。
0: 本台消息。 八月四号，由市委宣传部文明办主办的旅游山海德润闽东文明旅游主题宣传活动在东桥开发区大门山公园举行。活动将文明出行规范、环保常识融入文明旅游趣味集章等互动游戏，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让市民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习文明旅游知识，增强文明意识，让旅游山海德润闽东的理念深入人心。
6: 博览闽东大事，倾听闽东声音。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0: 本台记者雷雨辰、林群报道。八月四号，由省文化和旅游厅、省侨联共同主办的“闽市生活，青春同行”2026年海外青少年文旅研学活动走进宁德时代，来自10个国家和地区约60名海外青少年实地探访，了解中国新能源产业发展成果。在宁德时代展厅，海外青少年详细了解企业在动力电池、储能系统等领域的技术突破与全球布局。直观感受中国高端制造业的现代化水平与创新活力。荷兰籍华裔青年唐俊奇：
7: 我发现外国的那些品牌车，比如说特斯拉和宝马，他们又都用的是中国的宁德的电池。我在荷兰发现有越来越多的新能源电池，有些都是中国的品牌，我还挺开心。
0: 研学活动深化华侨华裔青少年对祖籍国的文化认同与情感连接，传承弘扬福建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中外青少年文化交流与民心相通。本台消息，日前，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土地科学技术学院社会实践队到福鼎市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实践队先后深入赤溪村、太姆山地质公园、愉景村、宁德核电等地，行走乡村、踏勘山川、走访企业、共话合作，在一线探寻校地合作的新路径。实践队队员黄月莹：
8: 未来，我希望能够把专业知识应用到更多的实际问题当中，为乡村发展贡献专业力量。
0: 活动还共建中国地质大学与宁德地质公园科普实践基地，架起校地双向赋能的桥梁。福鼎团市委将借助科普实践基地，开展地质研学、青少年科普、文旅数字化探索，推动高校智力资源赋能当地山海文旅发展。实践队队员叶寒晶：
9: 通过本次实践走访，依托校地合作平台走进产业一线，我感受到了生态文旅与现代化产业发展都坚持着以生态优先的发展理念，让我们亲眼看到了专业知识是如何助力地方各类产业协调发展，真正实现了学以致用。
4: 本台报道，日前，霞浦县消防救援大队到各社区职工子女暑托班开展消防安全专题教育及实战应急演练活动，把专业生动的消防安全课堂搬进暑托班。消防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鲜活真实的案例、趣味动画素材讲解消防基础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0: 本台消息，近日，宁德市第16中学开展守护生命平安校园应急救护培训暨消防演练，提升师生应急逃生与实操处置能力。师生在救援队员引导下，开展火场疏散逃生演练，掌握灭火器使用方法，并参与急救培训，了解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等基础护救手段。在节目最后，我们回顾一下今天闽东新闻的主要内容。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秘书组2026年联系点工作及课题研究成果交流座谈会在宁德召开。市公安交管部门推行道交宁无忧机制，多元化解交通事故纠纷。宁德市牢记嘱托谱写篇章系列新闻发布会民生专项行动专场召开。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播报完毕，责任编辑郑晓辉，播音雷雨欣、郭超，感谢收听，再会。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
0: 我国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
1: 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
0: 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各地严阵以待。
1: 伊朗称与阿曼接近达成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2026年，党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3: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2: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

0: 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斯林。
1: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2: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 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3: 总书记啊，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的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还要求啊持续为基层建服，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啊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0: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六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
4: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5: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16.1万亿元，同比增长6.5%。电工电器、机械人与智能制造、工程机械、机床工具行业增速超过10%。机械工业外贸结构继续优化，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15.9%。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介绍，
7: 高端制造、新能源装备等整机类产品出口动能强劲，汽车、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量同比分别增长了53%和76%，锂离子电子出口额增长42.7%，发电机组、变压器、电气控制装置等电工产品，挖掘机、装载机、电动叉车等工程机械以及输送机械等重型机械出口均保持强劲增长势头，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比继续提升。
6: 上半年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部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现。
7: 机床工具行业在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需求的拉动下，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89.2%。工程机械行业在存量设备替换、绿色转型升级和出口市场拓展的驱动下，上半年行业利润增长24.2%。农业机械上半年行业投资增长11.5%。
6: 值得关注的是，上半年绿色能源转型带动核电、水电、风电机组产量分别增长92%、51.9%、11.5%。新能源汽车和储能需求带动锂离子电池产量增长39.3%。
7: 新能源汽车在整体汽车市场承压背景下实现逆势增长，市场渗透率 达到49.6%，成为拉动汽车行业

0: 行业市场需求的重要力量。电动叉车销量占全部叉车的比重达 80.2%， 电动装载机销量占全部装载机的比重达 31%。
1: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2: 今天播出，田间精细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材质总台记者朱敏、傅其恩、赵雄。
3: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新墟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60%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金贵。
4: 7月9日呢，水退了以后呢，政府立刻组织抢收，每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全天作业。到7月13日，1277亩找到全部完成抢收工作。
3: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新墟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新墟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现在镇里全部完成抢收，成功率达96%，晚稻插秧已完成92.9%。
5: 我们后续的话，就是要重点抓好晚稻田间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同时呢，也加强水会沟渠的修缮，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
3: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介绍，
6: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8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3: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比较正常。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7: 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8: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日正式实施，首个配套司法解释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9: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时间效力规定，以引起生态环境案件的法律事实发生的时间为准。法律事实发生在生态环境法典施行之前的，原则上应当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进行裁判；发生在法典施行之后的，应当适用法典规定进行裁判。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举例说，
10: 法典施行前发生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等行为，有主动消除或者减轻危害后果，有效采取生态环境修复措施，及时交纳赔偿金等情形的，可以适用法典第1056条第二款规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积极引导行为人主动履行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和赔偿责任，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
9: 时间效力规定明确，对法典施行前实施的行为，在法典施行后确定法律责任时，可以参照法典规定的过则相当原则进行裁量。
2: 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1: 我国化妆品产业近年来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美妆消费市场。中国香妆协会理事长严江英介绍，
12: 我国2025年化妆品市场规模突破1.1万亿，我国化妆品生产企业2020年超过6000家。
11: 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起草组组长安辅东表示，新标准对化妆品的微生物限量要求对标国际标准，系统性对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提出安全要求。部分指标实现国际领跑，
13: 新国标对儿童化妆品和用于眼周、睫毛、口唇等部位的化妆品限定更严格的指标要求进行管控，铅、砷、汞、镉等重金属自然界广泛存在，新国标对其严格限量，要求每1000克产品残留控制在1到10毫克以内。
11: 国家药监局表示，新标准是我国境内化妆品生产经营中必须遵守的基础性安全标准，

0: 将于202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标准实施前已经生产或进口的化妆品可以继续销售到产品使用期限结束。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台风白海豚可能于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并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总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受白海豚影响，东海海域今天夜间起风力将逐步加大。浙江省防指已于今天14时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4级。随着台风不断靠近，台州温岭市沿海风浪逐渐增强。
3: 缆绳上面一定要看一下，它有分叉的话就是缆绳有损坏。
2: 石塘若山港区是温岭市抗风浪条件最优的渔港之一。目前若山渔港已有600多艘渔船回港避风集结。随着台风逼近，更多渔船将陆续进港。当地执法人员开展全域巡检，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执法人员张旭勇
4: 检查有没有渔船堵塞了我们交通要道，另一个已经相排的渔船是否安全，还有一个是我们这个货船跟渔船的距离有没有保持过近，可能会有碰撞的风险，要排除掉。
5: 为做好防台准备，原定于8月5日启动的东海小开埠已全面推迟。在江苏南通启东市吕四渔港码头，原本整装待发的渔船全部有序停靠码头，渔民们正抓紧时间加固船体、检修设备。启东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袁华。
6: 针对8月1日就已经出海的渔船，总共257艘上海州捕捞渔船的，要求务必在台风来临前全部返港避风。台风防御回港避险的各项通知已经全部覆盖船廊到每一艘作业渔船。
5: 连云港市赣榆区对港区停泊渔船开展拉网式安全排查，渔政部门将持续密切跟踪台风白海豚移动路径和强度变化，并及时发布开捕时间最新消息。
7: 受台风影响，东海近海部分渔场将出现10级以上阵风。在福建宁德霞浦县，全县800多艘在册渔船已全部就近回港避风。在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渔民和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正逐船检查缆绳、锚链及船上设备。霞浦县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王兵强：
8: 台风影响期间，所有渔船未经通知不得擅自离港，待风力、浪高等条件符合安全要求后，再根据省里的统一安排恢复专项捕捞作业。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科研人员近日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为我国未来月球科研站建设、着陆区选址及深空探测提供了重要支撑。
1: 中国黄金协会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黄金产量152.9吨，同比下降14.62%，黄金消费量511.4吨，同比增长1.23%。
9: 我国目前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建高速铁路哈伊高铁今天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开通后哈尔滨至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为2小时左右。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湖北西部、海南西部、贵州中部和东北部、云南南部、陕西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9: 多地高温天气持续，辽宁沈阳、营口、辽阳、山东济南、德州、甘肃敦煌今天都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信号。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5号表示正在与伊朗接触，伊朗则表示双方尚未谈判。有迹象表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量正缓慢复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5号表示，他更愿意与伊朗达成协议，美国正在与伊朗接触。他同时再次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说，与伊朗的协议谈判过程将充满波折且耗时。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5号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他表示，美国在新一轮冲突爆发4到5天后，曾向伊朗传递信息，希望通过谈判解决相关问题。加里·巴巴迪称，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信

0: 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他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伊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 在外交谈判推进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数据也反映出当前能源运输的脆弱复苏态势，但仍远低于正常水平。根据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 8月4号 仅有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包括5艘邮轮和3艘散货船， 而战前日均通航船舶约130至140艘。 此外，美军弹药库存近来频频被曝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已处于严重短缺状态，白宫和五角大楼均予以否认。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将追查并严惩爆料者。
1: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5号警告， 强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明年底前使全球陷入严重粮食不安全的人口大约新增4900万。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 近日，北半球多地频繁出现创纪录高温，伴随着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增强，由于报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或将来袭，进一步加剧极端天气事件风险。世界粮食计划署5号发布的一项分析显示，正在增强的厄尔尼诺天气模式预计将显著加剧世界上一些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表示，
3: WFP warned，到2027年底，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导致至少4900万人陷入严重的粮食不安全境地。已经在贫困、冲突、经济不稳定和反复出现的极端天气中挣扎的国家，可能会首当其冲地受到厄尔尼诺的影响。
2: 世界粮食计划署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在今年9月到12月达到峰值，但由于对未来收成周期的影响， 许多地区的影响将持续到2027年。 根据测算，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将包括中美洲和南部非洲， 粮食不安全人口可能分别增加 83%和近 75%， 东部非洲、南亚和东南亚也可能受到显著影响。
4: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6号参加广岛遭原子弹轰炸 81周年纪念仪式， 其致辞中有关无核三原则的表态含糊其辞，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休达地方官员5号说，
1: 当地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者滞留， 包括约11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 希望将大部分未成年移民转移至西班牙本土。国际足联就国际足联前进
4: 公司 FFE 商业提案致歉， 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 国际足联日前公布提案，计划成立 FFE 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阿根廷5号证实其驻巴西大使将于近日回国休假。此前巴西宣布将巴阿外交关系降至代办级。
1: 阿根廷与巴西关系近日持续恶化，阿根廷总统米莱因探望服刑中的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受阻，强烈批评了巴西总统卢拉。国际黄金价格5号涨超
4: 4%， 盘中价格一度达到6月18号以来的最高水平。
1: 乍得政府表示，截至4号， 其首都恩贾梅纳本轮霍乱疫情累计报告75例确诊病例， 8人死亡。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楠、郭明，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感受自然的呼吸，
1: 换一种心情，换一种方式。
0: FM 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2: 6日16日，黄迅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14时，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1200公里，北纬26.65度，东经132.7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每秒42米，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增强。今天夜间，白海豚开始进入我国48小时台风警戒线，今日早晨进入我省热带气旋警戒区，并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可能将于9日在长江口至福建北部一带沿海登陆。市防局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今天夜间，闽外渔场最大风力9到10级，阵风11到12级；闽东渔场东部、钓鱼岛海域最大风力7到8级，阵风9到10级。7到9日，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和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1到13级，阵风13到15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4到15级，阵风16到17级。9到12日，不是有一次明显降水过程，东部和北部县市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相关区域航行或作业的船只，注意及时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及水上活动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提前加固。
0: 海湾新城，宜居东桥，魅力山水，和谐社区，东桥新市厅带您走进活力、文明、美丽的新东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林玲，欢迎您收听由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本台联合开办的东桥新视听节目。本期节目首先关注一组东桥快讯，然后是诗意东桥栏目，我们一起品读唐歌的散文《潮起东湖之三》。好的，首先关注的是东桥快讯。
3: 东桥资讯一手掌握，请听东桥快讯。
1: 日前，东桥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陈桂玉带领相关部门深入辖区工贸企业、商场、出租公寓等重点场所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检查，开发区领导徐仰德参加。陈桂玉一行先后来到伊林电子、俊景工艺品、星光食品、中艺居然之家商场和艾特公馆，逐一检查消控室值班值守、消防设施配备与维护、疏散通道畅通、用电用气规范管理、有限空间作业审批管控等情况，详细了解员工安全培训与应急演练开展情况，并对发现的问题当场提出整改意见，要求限期整改消耗。陈桂玉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各生产经营单位要切实扛起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制定一厂一方案，把安全责任细化到岗到人，紧盯消防通道、生产车间等关键部位，从源头上消除风险隐患。各相关部门要严格按照省市工作部署，坚决抓好拆窗破网、全域生命通道畅通、消防设施维护提升、违章搭盖拆除、生产作业规范等5个专项任务落实，深入开展全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

0: 聚焦工贸企业、厂中厂、商超公寓等重点领域，加大日常巡查和突击检查力度，督促企业健全隐患自查自纠机制，对排查出的隐患实行清单管理，逐项消耗。要积极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教育，普及防火逃生知识，定期组织应急演练，多维度筑牢安全防线。日前，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安办组织经发局、应急局、消防救援大队等多部门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行动。警察组先后前往宁德安波电机有限公司、宁德金达莱旅游用品有限公司、宁德巨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宁德安迪信电子材料有限公司等辖区重点企业，查看消防安全管理和隐患整治情况。每到一处，检查人员对场所内的安全标志、消防安全设施、值班人员排班表是否落实24小时轮岗制度等进行详细检查，对发现的安全隐患和问题现场提出整改意见。近日，由宁德市红十字会指导，五里亭派出所、东桥应急局、东桥社会事务局主办扬水上安全之帆，为生命保驾护航青少年实景安全教育及应急演练活动在东桥校外体育活动中心举行。活动分为知识宣教、实景模拟和总结交流三个阶段。知识宣教阶段，专业人员讲解溺水高发场景及预防原则6步骤，演示救生圈、抛绳包等救援设备正确用法，并穿插知识问答，巩固参与者认知。实景模拟阶段，参与者分组开展了落水后使用水母漂、仰漂方式自救，利用长杆与浮具对溺水者进行智慧施救等多项模拟演练，并在专业人员指导下学习心肺复苏实操技巧。总结交流阶段，专业人员针对参与者在模拟演练中出现的泳姿不规范等问题逐一进行矫正，帮助大家进一步规范自救互救动作。此次演练通过知识宣教与实景模拟相结合的方式，让青少年在沉浸式体验中掌握溺水自救与智慧施救的关键要点，切实提升了大家的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突能力，进一步筑牢水上安全防线。由宁德师范学院牵头，联合福建检察学院、宁德职业技术学院组建的2026年福建省追寻领袖足迹、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省级示范社会实践队，近日奔赴河南开展红色思政课专项研学实践，引导广大学生在新时代的沃土上持续焕发蓬勃的青春光芒。河南信阳市罗山县铁铺镇何家冲村是红25军长征出发地，实践队参观红25军纪念馆、军部旧址、红军医院等，切身感悟革命先辈坚定的理想信念与艰苦奋斗精神。宁德师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黄玉桃现场开设思政教学课，以青年视角讲述一件件展陈物背后的长征故事，让师生触摸到长征精神的滚烫温度。何家冲村的银杏树是红25军长征出发地标志，银杏树下实践队师生合唱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十颂红军，表达对革命先辈的崇敬。实践队师生还瞻仰烈士纪念堂，在承载烽火记忆的文物中触摸感人至深的英雄事迹。
1: 离海很近的地方，是你色彩斑斓的家。白鹭轻轻飞过，播撒阵阵音符。诗意东桥，诗中的水墨画，画中的朦胧诗。
0: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诗意东桥，我们一起品读唐歌的散文《潮起东湖》之3。

走出展馆时，夕阳已西斜，我沿着东湖步道往回走，曾经的灌溉水渠如今已是风景

秀丽的滨水廊道。当年的农场田埂变成了宽阔平坦的柏油大道。新能源汽车平稳驶过，车身上的宁德时代标志格外醒目。如今这里已建成全球最大的锂电池生产基地，无数年轻人在此追逐梦想。东湖赤涧湖公园里，孩子们在草坪上追逐嬉戏，老人们伴着音乐跳着广场舞，年轻情侣在湖畔低语，一派祥和安宁。夜幕降临，东桥的灯火次第亮起，坐在湖畔长椅上，看着现代楼宇的灯光倒映在湖面，与远处企业的霓虹交相辉映。晚风拂过，带着湖水的湿润与草木的清香，也带着一丝淡淡的桥韵。我忽然明白，馆里的石搭船模型、老照片、旧农具，都不是冰冷的展品，而是一代代人奋斗的见证。从唐时的筑堤之梦，到20世纪50年代的围垦之举，再到如今的新城繁华，东桥的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时代的印记。归侨们带着漂泊的伤痕扎根荒滩，浇灌出鱼米之乡，如今的东桥人传承这份坚韧，筑起了宜居宜业的新城。站在今天的东桥回望，东湖碧波静淌，新城灯火璀璨，这里有湖光山色的灵秀，有桥垦岁月的厚重，更有代代相承的奋斗力量。这份从沧海到新城的蝶变，早已将沧桑化作底蕴，将拼搏融入血脉。而那些关于归桥、围垦与新生的故事，终将如同东湖的水，在岁月里静静流淌，被后人永远铭记。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期东桥新视听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赵明、玲玲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空的座椅有人来藏，眼泪不是承受的代价，而是雨露之余

提醒，即日早晨进入我省热带气旋警戒区，并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可能将于九日在长江口至福建北部一带沿海登陆。市防局启动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今天夜间，闽外渔场最大风力九到十级，阵风十一到十二级；闽东渔场东部、钓鱼岛海域最大风力七到八级，阵风九到十级。七到九日，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和沿海海区最大风力十一到十三级，阵风十三到十五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十四到十五级，阵风十六到十七级。九到十二日，我市有一次明显降水过程，东部和北部县市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相关区域航行或作业的船只，注意及时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及水上活动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

0: 20点整。
1: 无论你是奔往家的方向，还是去实现梦想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都会为你增添一份愉悦的心情和前行的力量。
2: 6日16日，黄迅气象会上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

0: 都市偏东方向约1200公里，北纬26.6度，东经132.7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每秒42米，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今天夜间，白海豚开始进入我国48小时台风警戒线，今日早晨进入我省热带气旋警戒区，并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可能将于9日在长江口至福建北部一带沿海登陆。市防局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今天夜间，闽外渔场最大风力9到10级，阵风11到12级；闽东渔场东部、钓鱼岛海域最大风力7到8级，阵风9到10级。7到9日，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和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1到13级，阵风13到15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4到15级，阵风16到17级。9到12日，我市有一次明显降水过程，东部和北部县市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相关区域航行或作业的船只注意及时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及水上活动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提前加固。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交城之声栏目。
2: 8月4号，市委书记张永宁赴交城区开展四下基层活动，调研指导综治中心建设。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治理的重要论述，把综治中心建设作为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抓手，不断提升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切实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市领导黄国章、刘笃凡参加。张永宁先后查看交城区综治中心、胶南街道综治中心和古西村综治服务点，详细了解矛盾纠纷化解、社会治安、法律服务和网格化管理等情况，并召开座谈会，听取市区综治中心建设运行情况，现场办公研究解决具体问题。
1: 值此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8月4号，交城区人武部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百汇电器开展致敬戎装家电献礼拥军优属启动暨老兵慰问仪式。区委常委、人武部政委林晓光，区人武部部长邵开峰，市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有关负责人出席活动。活动现场，爱心企业为老兵代表送上慰问金、慰问物资，与大家亲切交流，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据了解，8月8号起，本次专项活动将面向现役军人、退役军人及军属推出家电专属拥军福利，切实为军人家庭纾难解困，送去温暖。近年来，交城区持续深化双拥共建工作，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拥军优属事业。此次活动有效凝聚社会爱军、拥军合力，夯实军政军民团结根基，推动全区双拥服务保障工作走深走实。近日，宁德市特殊教育学校中心城区校区1期项目全面收尾，预计本月底完工。该项目为市重点民生工程，总投资1.07亿元，总建筑面积1.76万平方米，设27个教学班，覆盖小学至初中，新增216个特教学位。校园含综合楼和教学楼，配建34个机动车位，250个非机动车位。
2: 8月4号，寻根闽东，同心筑梦，香港宁德籍代表人士及青少年回宁恳亲参观交流团走进中华畲族宫参观考察。
1: 团员参观畲族民俗展馆，了解畲族历史、服饰与民俗文化，亲手制作畲族服饰布偶，沉浸式体验非遗手作，实地感受闽东畲族传统文化魅力。香港乡亲与青少年实地感受家乡特色民族文化，加深故土认同感，拉近宁港同胞乡情，推动两地文化交流。近日，由共青团交城区委主办的凝聚同心与润乡音2026年夏令

营在杨中镇西旁村开营，团区委、杨中镇相关代表、明德聚爱慈善协会志愿者、凝聚同心实践队成员及20名留守困境儿童参与活动。活动围绕文化赋能加红色传承加心灵陪伴主线，立足宁德本土文化，开设红色课堂、诗词研学、普通话闯关、非遗体验、乡土探秘等特色课程，以语言助力孩子成长，以文化浸润童心，让孩子们在趣味课堂中认识家乡，热爱传统文化。八月盛夏，酷暑持续笼罩蕉城区，面对连日高温天气，全区一线环卫工人无惧炙热，坚守岗位，穿梭在城区各条大街小巷，认真清扫路面杂物，及时清运生活垃圾，全力做好城市保洁工作。他们以平凡的坚守默默奉献，用汗水呵护城市颜值，向高温下恪尽职守、辛勤付出的环卫工人致敬。近日，巴都镇羊头村的百年古厝与连片稻田交相辉映，绘就一幅农文旅融合的乡村振兴画卷。青瓦黄墙的老宅静卧田畴，木雕精致，石径斑驳，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记忆。栖息高的禾苗随风起伏，远山溪水环抱，尽显田园诗意。近年来，羊头村立足古厝资源与稻田生态，探索农业加文化加旅游发展路径，让传统农耕文明焕发新生。古民居在保护中活化利用，田野风光成为特色景观，吸引游客前来感受乡愁。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蕉城之声，您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0593-2823-902。蕉城之声由蕉城区融媒体中心播音员于一峰播报，下期节目再会。

0: 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亲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日16日，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14时，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1200公里，北纬26.6度，东经133.7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每秒42米，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速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增强。今天夜间，白海豚 开始进入我国48小时台风警戒线，7日早晨进入我省热带气旋警戒区，并逐渐向华

局部大暴雨。相关区域航行或作业的船只，注意及时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及水上活动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

0: 21点整。
1: 我喜欢这一刻，喜欢窗玻璃上斜斜出阳的照耀，喜欢鸟儿在窗外唱响，围绕着树不停地叫，不停地飞。喜欢空气里带有雾气的清香和匆匆步履的声音。喜欢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声音。
2: 6日16日，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14时，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1200公里，北纬26.6度，东经132.7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每秒42米，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今天夜间，白海豚开始进入我国48小时台风警戒线，7日早晨进入我省热带气旋警戒区，并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可能将于9日在长江口至福建北部一带沿海登陆。市防局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

0: 今天夜间闽外渔场最大风力9到10级，阵风11到12级，闽东渔场东部钓鱼岛海域最大风力7到8级，阵风9到10级。7到9日，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和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1到13级，阵风13到15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4到15级，阵风16到17级。9到12日，我市有一次明显降水过程，东部和北部县市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相关区域航行或作业的船只注意及时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及水上活动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提前加固。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酒，开启我们的暑假系列节目啊，大自然系列。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关于树，为大家请到的是作家书评人陈彦民老师。彦民老师你好。
4: 红酒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我们要跟大家说的这本书呢，第一本书叫做《树梢上的中国》啊，说说您与这本书的一个相遇的缘分吧。
4: 树梢上的中国，其实当时我是在鲁迅文学院在上课的时候，就是听到那个梁衡先生谈到他的树梢上的中国。后来我就把这本书买回来了，因为本身我对自然文学呀、对树木花草什么这样的文字也是比较感兴趣的。结果买过来之后呢，我觉得这本书还是非常的可读，可读性非常强，因为它是写的各地的非常有特色的一些古树。然后他在写这些非常奇特的树木的时候，他联想到这个树木的历史，还有这个树木所见证的一些人事变迁、一些故事，所以他写出了这些树木的自然风貌，同时也写出了他的一些人文内涵。所以我觉得还是可以阅读的比较不错的一本书。
3: 对，就像您所说的一样哈，树梢上的中国呢是探访一些古树啊，这些古树有的已经穿越了上千年啊，可以说是看尽了朝代的更迭，也历尽了历史的沧桑。今天我们看到他们的时候呢，似乎已经是老态龙钟啊，盘根错节，但他依然发着新枝，还彰显着这种远古的活力，像以这种高寿屹立于我们的面前，其实是有一种震撼的啊。作家这个梁衡啊，也是耗时了20多年，走访了全国，实地寻访人文古树，所以呢创作了这一系列的这个散文集啊，也是人文森林理念的一个代表作。其实我觉得这本书当中也提出了一个核心的一个立意观点吧，就是文字典籍、出土文物、古树草木啊，是人类并行的三部史书啊。你看文字是吧，留下来了，
4: 对，
3: 还有呢就是文物啊，像三清堆啊是吧，
4: 对，
3: 这些都是，还有古树草木，
4: 对，
3: 活着的呀，
4: 这些古树草木反而是一种鲜活的一种印记，或者是一种文物，
3: 是
4: 因为它还在那个枝叶繁茂的在伸展着，在以强大的生命力来跟我们做着一些交互。
3: 哎，
4: 对，
3: 就是因为古树虽然不会说话啊，但是它以年轮来记录朝代的更迭、人间的悲欢，它真的是做到了扎根大地，是一个活着的绿色史书啊。所以这个作者呢也跳出了普通写景散文的一个框架，它并不是只告诉你这个植物的知识，而是把这个古树作为一个文明的坐标，串联起这种历史的典故、家国往事、民俗乡愁，然后将生态保护深化为文化传承的这么一个命题。
4: 对，他也写出了一种时间的跨度，一种时间感和历史感。因为 人在这些树木的面前，在这些古树的面前，其实反而是短暂的过客。
3: 真的是。
4: 因此呢，这些树也穿起了人类的记忆，代代相传。
3: 嗯，
4: 就是而且现在在我们短暂路过的这个瞬间，我们看到的这个树木其实还将以蓬勃的生命力走向未来。
3: 哎，您看在这个书中啊，记录了山东莒县的一棵老银杏，说它这个历史呢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000年，也就是说它这个故事可以从公元前的周武王开始讲起。哎呀，真的是负载了如此漫长的历史，看尽了人世兴衰，物事变迁，历尽了悲欢离合，阴晴圆缺啊。就这棵老银杏树，它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也就是3000多岁了。我们站在它的面前，真的就像一个小娃娃一样，只是其中的很小的1/30甚至1/60。啊，所以就是书中写到了很多树的故事哈。您印象比较深刻的还有哪些树呢？
4: 比如说他书里边还记了一棵长在长安到洛阳古道旁边的高坡上的一棵七里槐。这棵七里槐呢，就是已经变形了，因为它也是非常的古老，它变形扭曲开裂空洞臃肿，浑身长满了大大小小的疙瘩，仿佛古时的结绳记事。老槐树身上的每一个疙瘩仿佛都是一段不堪的历史记载，从唐朝的安史之乱到上个世纪的抗日战争，老树的扭曲仿佛也是人类的扭曲，老树的历史也是这片土地上你死我活不堪回首的苦难史和血泪史。所以他在写这棵古树的时候，就是跟他负载的历史联系了起来，跟就是人类的战争史，包括一些血泪史联系起来，所以使这棵树已经不是单纯的一棵树了，而是给它赋予了一个很高的高度和很深的深度。
3: 嗯，这里面还讲到了一棵红柳树啊，说当万里长城由东向西进入陕北古境内啊，在梨园山轻轻拐了一个弯儿，这个弯儿呢就是为了绕开一座寺和一棵红柳树。说在风沙漫卷的塞外大漠，在动荡不安的边陲疆场，这棵古老的红柳树是如何躲避了战火硝烟，经受住了岁月的磨砺，意外地长到了一抱粗啊。而这也是一方神奇，是吧？
4: 对。那么在梁衡的笔下呢，他也说这棵树安静地守护着寺庙，与僧人和倾心于环境保护的志愿者，在这人迹罕至的地方营造出一方净土，也营造出一方神奇。而且在他联系到这个历史来写树的时候，他还发了一段感慨，他说国不怕小，有树则灵，史不怕绝，树在则存，一树可以传国，可以济世，可以延续国脉。所以他把这个树木和这种甚至和国脉国运联系在一起，所以使这个文字更加的深厚，更加的有了一种厚度。
3: 哎，反正书中他写了30多棵树吧，其中有一个特别奇特的树，是一口僧人丢弃的废锅里发芽长出的铁锅槐。说这棵长在河南省民权县白云寺里的大槐树，挣脱了岁月，穿透了铁锅，已经在这里扎根了上百年。说如今呢，已经长到了3层楼高，2抱之粗啊。哎呀，说这铁锅槐虽是天工之物啊，但它修行于古寺中，早已融入了人的智慧，然后还有这种灵性啊。这锅与槐的结合是信念的守望啊，也是这个与人的拥抱，他觉得这是伟大的天人之合。
4: 对，有一些树木可能就是偶然生发的，因为我们知道包括树木花草，有的时候可能鸟嘴里边的一粒种子可能就会生根发芽。所以这棵老槐树其实它当时是在这个就是在它的书里边也是有一幅照片，看上去也是非常的震撼，就是在铁锅里边长出来的嘛，就非常的神奇。所以就是它也到现场去看了这棵树，然后把这棵树记录下来。
3: 哎，因为我在看您的书中，其实也谈到这本书中有一些遗憾之处，是吧？您提到了说 没有写到山西洪洞县的大槐树。
4: 对，这棵树我觉得它是应该写进去。
3: 那为什么您对这棵树有感情？
4: 因为我觉得山西洪洞县的大槐树其实甚至成了一种文化的一种象征，一种历史的一种记载。因为我们知道很多人都是这个来自于洪洞县大槐树底下来的嘛，就是很多那个时候的移民移到了全国大概18个省的500多个县市。那么包括其实我的从我姥姥家的那个家谱里边，我是亲眼看到过，就是我姥姥家的那一只，就是崔姓的那只，就是祖先也是从山西洪洞县来的，当时这是有段历史啊。有一次我去山西旅游的时候，到了平遥之后，从平遥专门又开车2个小时到洪洞县。我觉得是一种拜望，一种就是很多人从世界各地，到这个洪洞县去祭祖，大槐树底下去祭祖啊。虽然现在这个大槐树已经是他的，应该是第二代、第三代了，对，但是就是在第一代的原址上，依然能够看到，就是新生发出来的一些，就是第二代和第三代的这个大槐树。那么当我们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感慨，有一种寻祖归根的那么一种感觉和感想，然后感慨万千吧。所以就是它联系的，我觉得是一种家族史，一种记忆，也是一种纪念，而且就是这棵槐树呢就被赋予了更加深厚的一种人文的意义。
3: 真的是这样。
4: 那连横先生在这本书里边当然也是他的有他的那个选择的角度，或者他的际遇使然，他没有写下这棵树，我觉得也是挺遗憾的。当然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感觉。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九。我们暑假特别节目啊，开启了一个大自然的系列，今天我们聚焦的主题呢是关于树啊，树梢上的中国啊，刚刚为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接下来呢我们还要跟大家聊一本书啊，就是来自英国牛津大学的教授啊，菲奥娜·斯塔福德也写了一本啊，叫做《那些活了很久很久的树》，这个也是关于古树的啊。所以你看，这个树木啊，是人类伙伴和历史的见证者、参与者，所以人类呢，对树木真的是有很深的感情。

0: 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有类似的作品。
1: 对，这一本那些活了很久很久的树呢，我觉得跟梁衡先生的那本树梢上的中国，我觉得有异曲同工之妙。只不过是一个是东方的中国的，一个是西方的。那么这本书里边呢，他也是因为这是英国的一位作者，那么他是站在他作为一个大学教授的一个角度，就是用西方的视角去了解树木，然后里边也融入了一些深厚的文化内涵。就是包括一些这个树木所承载的一些故事传说，还有树木跟人们日常生活和心理的一些连接，我觉得写的也是非常好的一本书。
0: 对，就是通过文学、绘画等艺术的方式啊，其实都是再现古树的记忆与风采。当然不光是写树了啊，这作者也是把它内涵延伸到历史、宗教、神话，也是追索出了这些古树的人文还有象征意义啊。这里面有很多树啊，比方说写到了苹果树，写到了柳树、杨树、榆树、松树、柏树等等等等啊。您对其中哪个树，写到哪个树印象比较深刻？
1: 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是按照我所熟悉和感兴趣的树，然后
0: 跳着读的。
1: 对，读下来，就是后续的也读了，但是说我最先读的就是我比较熟悉的，比如说像苹果树啊、桦树啊、柳树、杨树、榆树、松树、柏树等等吧。另外还有就是艺术品当中经常出现的橡树，你比如说像苹果树，我觉得尤其是它在西方有非常丰富的一种寓意，包括圣经里边其实都有苹果树。我记得有一天我翻开这个圣经第一页看到的就是雅歌中的这一章，比如说它里边说，我是沙伦的玫瑰花，是谷中的百合花，我的佳偶在女子中，好像百合花在荆棘内，我的良人在男子中，如苹果树在树林中，我欢欢喜喜坐在他的荫下，尝他果实的滋味，觉得甘甜。是不是就是关于苹果树，有跟苹果树有关的非常优美的一种章节？当然了，这个也是跟西方的文化，包括创世纪里边就是一些就是跟苹果相关的一些树木啊，都是相关联的。而且在西方的绘画当中，你比如说梵高的苹果花、毕沙罗的苹果树，都是人们对于苹果树的美好回忆。那么还有桦树，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树。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尤其是像很多的那个诗人艺术家，把它比为就是非常诗意，用一种非常诗意的形象就进入到他们的作品当中。而且有一种说法是说，这个桦树皮是可以写诗的，所以它更加的跟这种诗歌呀，这种轻盈柔美美好的东西联系起来。在这个作者的诗里边就是截然相反，它是西方的一种文化的一种体现。比如说他就引出了这个画条训诫孩子这样的情节，就是在他所在的那个国度，就这个桦树条经常是在孩子比如说淘气的时候啊，或者是违反一些规则的时候去打孩子用，对，惩罚孩子用的这样的。所以就是就是西方的他所在的那个文化跟东方文化的一种差异，也在这本书里边体现了出来。
0: 是，当然书中提到说最具英国特色的还是橡树，那些活了很久很久的树，这本书当中呢是将橡树当作万树之王啊。他说整个文明的头脑、心灵和栖居之所去崇拜。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作者说橡树是英国文化中如此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以至于我们几乎意识不到它的存在，它就在那里，在我们的家里、公园里、公共建筑里、插画画框里、奖章上、邮戳上、商标和汽车贴纸上，橡树是恒久的存在，与世间一切都有着无形的联系啊。这是作者的一个观点啊。
1: 对，
0: 他觉得橡树以被引以为傲的姿态出现了。
1: 而且就是在这个书里边呢，他也给橡树、给各种树赋予了他自个儿的一个性格气质方面的一些理解，也是写出了他自己眼中的各种的树木。就说起橡树，我觉得就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以前大概是在清华艺博吧，曾经看到一个展览里边就

0: 一幅卢梭的橡树，那个橡树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是金黄色的，非常大的树冠稳稳地扎根于原野之上，就是带着画家的敬仰，给观者以震撼、庄严和高贵的一种感觉。所以那幅画也是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那么在这本书里边呢，这个作者写的橡树，也是就是跟他自己所理解的，包括所象征的一些形象联系在一起。所以就像那个梁衡在他的书里边写出的那些感觉，我觉得有相通之处。
1: 其实啊，大自然系列都是息息相通的哈。
0: 对，
1: 我们在节目最后呢，还要给大家推荐一本书，叫做《醒来的森林》啊。这本书呢，它的作者叫做汉·伯勒斯，他是一个爱鸟之人，对吧？
0: 对。
1: 但你说观鸟跟树能分开吗？
0: 分不开，
1: 肯定分不开。
0: 而且这本书的这个作者《醒来的森林》，他主要是在森林当中
1: 观鸟，
0: 因为他每天都到那个森林当中去漫步。到了森林当中，他就一动不动的在大树底下驻足观察，安静的看身边的鸟类朋友，就是在身边筑巢啊，或者是在身边觅食啊。所以就是他也是森林的朋友。
1: 他是森林的朋友，当然他是在森林当中，在鸟的世界当中，他感受到了这种自然安详美好。当然啊，他也目睹了动物世界的霸道不公和残酷，是吧？
0: 对。
1: 在看不下去的时候呢，他可能也会出手哈。但是呢，大多时候他还是保持着这份冷静。他跟鸟儿、跟森林、跟自然进行着这样一个连接。在那里呢，他能够感受到生命深处的诗性啊，就像书中所说的一样，站在完全的静寂里，在形态刚直的树林中间，倾听着，当遇到一块岩石坐下，手里握着满把的粉色杜鹃花，细心聆听着，当特地来到一片人迹罕至的林间空地，清新的聆听林雀的歌唱，他的心灵清澈如水，没有受到知识文明的一点干扰啊。他说鸟呢是他的朋友，鸟在身边就会使他安心安然。他说我们这里最本土最具个性的鸟类之一啊，就是因为他说的很多鸟我都从来没见过。
0: 对，
1: 因为观鸟之人爱鸟之人啊，我觉得他们的那种喜悦可能是普通人没法理解的。
0: 对，通过这个在树木当中这些对鸟的这种观察、这种追逐和深入的研究，其实他在这个鸟类观察和很多方面积累了经验，而且做出了一些成就。所以就是这也是日复一日，他到这个森林当中去观察、去思考的一个结果。醒来的森林呢，给了他一种孤独的能力，使他得以在某一个瞬间以更加开阔的视野关照自身，体验自然的野性和艺术之美。这种无边无际的孤独感并非单单由于身在森林，森林里的各种声音响动还有一种无言的亲近感。人在其中不过是一棵行走的树，可一旦遇到山中湖泊，那种荒凉野性就完全释放出来，与你直面相对。水无形而有万形，让荒野更显野性，同时也滋养了更加丰富的文化和艺术。所以就是这是他的一段体会。
1: 对，这就是森林对他的一种陶冶啊。因为他的文字呢，就是一天天都被记下来，就像刚才说的这种鸟啊那种鸟啊，对于普通读者来讲呢很难记下来，即使记住几个呢也不太容易。他觉着哎，不都是鸟吗？可能差别也不是特别大，但是对于作者约翰来讲是不一样的啊。那他看到不一样的鸟，他是非常兴奋的，而且天天如此。所以说唯有这种兴趣和发自内心的热爱，才能激发他记住这么多的鸟，看到不同鸟的一些差别。哎呀，所以对于他来讲呢，收获更多的来自于森林当中。
0: 对，他写的这个也是像艺术一样的这样的生活，其实对他来说，像荒野、森林、小鸟并不是艺术，而是他实实在在的一种日常生活。他去森林漫步，他去观鸟，其实这就是他的家常便饭。

0: 他就看着就眼前的鸟语花香，他就感到非常的满足。所以就是累了的时候，他经常就是停下来，或者是甚至躺在草地上，然后享受这个大自然的音乐，聆听天籁一般的这种小鸟的歌唱。 有时候他就会躺在地上听一些各种鸟在这个森林里边的一种大合唱。我不知道你遇到过没遇到过，有的时候就是他就是经常会领略这种大自然的这种音乐一般的
1: 空中音乐会。
0: 对对对，空中音乐会。所以就是写的也是比较的自在吧。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6日16日，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14日，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1200公里，北纬26.65度，东经136.6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每秒42米，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增强。 今天夜间白海豚开始进入我国48小时台风警戒线，7日早晨进入我省热带气旋警戒区，并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可能将于9日在长江口至福建北部一带沿海登陆。市防值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今天夜间，米外渔场最大风力9到10级，阵风11到12级，闽东渔场东部、钓鱼岛海域最大风力7到8级，阵风9到10级。 7到9日，米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和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1到13级，阵风13到15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4到15级，阵风16到17级。9到12日，我市有一次明显降水过程，东部和北部县市有大雨到暴雨。

0: 22点整。
1: 每一次邂逅，都是心与心的贴近；每一次交流，都有莫名的悸动。
2: FM 101.7，明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3: 6日16日，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14日，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1200公里，北纬26.6度，东经132.7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每秒42米，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今天夜间，白海豚开始进入我国48小时台风警戒线，今日早晨进入我省热带气旋警戒区，并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可能将于9日在长江口至福建北部一带沿海登陆。市防局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今天夜间，米外渔场最大风力9到10级，阵风11到12级；闽东渔场东部、钓鱼岛海域最大风力7到8级，阵风9到10级。7到9日，米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和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1到13级，阵风13到15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

0: 16到17级。9到12日，我市有一次明显降水过程，东部和北部县市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相关区域航行或作业的船只，注意及时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及水上活动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提前加固。
1: 报道闽通大事，追踪热点事件，
2: 传递快捷信息，服务万家百姓。
1: 欢迎收听 FM 101.7，
2: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
3: 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收听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秘书组2026年联系点工作暨课题研究成果交流座谈会在宁德召开；市公安交管部门推行道交宁无忧机制，多元化解交通事故纠纷；宁德市牢记嘱托谱写篇章系列新闻发布会民生专项行动专场召开。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本台消息，8月5号，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秘书组2026年联系点工作暨课题研究成果交流座谈会在宁德召开。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秘书组组长、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唐方玉就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谈了认识体会，同大家交流。福建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致辞，交流了党建工作经验。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周新群主持，福建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苗延宏、天津市委常委、滨海新区区委书记连茂军和宁德市委领导出席。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秘书组联系点及其主管部门有关同志、福建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根据会议安排，各联系点将交流工作经验和课题调研成果，并进行实地参观考察。本台记者张海莲、黄海英报道，针对涉人伤交通事故处理周期长、群众多头跑的民生痛点，宁德市公安局推出道交宁无忧多元化解机制，通过调解前置与一站式闭环服务，将纠纷化解在源头，构建起高效便捷的交通事故纠纷治理新路径。日前，市区发生一起摩托车与电动车剐蹭事故，造成人员轻微受伤，车辆受损。接警后，执勤民警启动道交宁无忧调解机制，引导双方当事人前往东桥交警交通事故多元调解中心，调解员同步落实接案及介入工作模式。经过1个小时的沟通协商，当事双方就赔偿事宜达成一致，当场签订调解协议。宁德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东桥大队二级警长叶新：
4: 我们调查的同时，调解员就介入，之前几天甚至几周的流程，现在当天或隔天就能办结流程。
3: 聚焦群众关切的处置效率、权益保障两大难题，道交宁无忧机制构建起涵盖责任认定、救治保障、调解协商、理赔诉讼的全链条闭环服务体系，大幅压缩事故纠纷处置时长，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宁德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东桥大队二级警长叶新：
4: 过去群众在交警队、医院、保险公司多头跑腿，还担心赔不到钱，现在依托一站式服务，中心内直接对接保险公司与法院，分期付款还能当场司法确认，让群众吃下定心丸。
3: 自2025年9月道交宁无忧调解中心运行以来，累计接收并纳入调解流程475起，其中471起已圆满化解，累计解决赔偿纠纷金额达1116万元，司法确认22起，实现交通事故纠纷源头减量。宁德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东桥大队副大队长尤贵熙：
5: 我们将围绕道交宁无忧为核心，推动机制向全类型大调解升级，将服务从人伤扩展至车损等领域。
2: 捕捉新闻资讯，追踪新闻事实。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6: 本台记者包章宇报道，8月5号，我市召开牢记嘱托谱写篇章系列新闻发布会民生。

0: 专项行动专场。记者从会上获悉，今年以来，我市统筹安排41个重点民生项目，涉及教育、医疗、就业、食品安全、社区治理等领域。目前项目已全部启动实施，其中19个已取得阶段性成效。我市将继续紧盯进度，对在建的交通堵点、托育中心、血透中心等项目倒排工期确保如期投用，针对停车难、停车贵，探索潮汐停车、错峰共享等机制，协调解决跨部门、跨领域的堵点难点，健全物业纠纷多元共治体系，完善移动医院常态化巡回诊疗机制，让好经验转化为长效制度。
1: 本台记者包章宇报道，8月4号，市委宣传部宁德军分区组织音乐剧《清澈的爱》赴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宁德某部队展演。音乐剧《清澈的爱》以闽东籍戍边战士陈祥荣为国牺牲的英雄事迹为背景，展现了陈祥荣烈士从幸福安宁的故乡闽东到条件艰苦的喀拉昆仑边关，从意气风发的少年到手握钢枪的戍边战士，宁洒热血不失寸土，最后与战友们在加勒万河谷浴血奋战，用生命践行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英勇事迹。全剧深情歌颂新时代为国戍边英雄群体，激励广大青少年、青年官兵矢志奋斗，为实现强国强军目标贡献青春力量。
0: 本台记者周军报道，8月5号，市妇联举办 AI 数字人发布会及女性数字素养提升培训活动。现场发布的 AI 数字人宁姐妹由佘小宁与茶小宁两位数字人组成，分别融入了宁德畲族文化与茶文化元素，以温暖亲切的形象和智能化的交互能力，展现妇联工作数字化转型的创新成果。在数字素养提升培训环节，讲师向200多位参训女性传授 AI 技术，引导大家拓展 AI 应用场景，以数字力量讲好宁德巾帼故事。培训在线上平台还吸引了4万余名妇女参与。主办方表示，将持续探索科技加妇联的融合新路径，助力我市女性数字素养水平持续提升。宁德市好帮手家政服务有限公司培训部总监柯艳辉：
2: 那我想广大的妇女姐妹应该也要敢用数字，善用 AI， 拥抱这样的一个新机遇，让它成为我们干事创业的新助力。
1: 本台消息，8月4号，由市委宣传部文明办主办的旅游山海德润闽东文明旅游主题宣传活动在东桥开发区大门山公园举行。活动将文明出行规范、环保常识融入文明旅游趣味集章等互动游戏，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让市民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习文明旅游知识，增强文明意识，让旅游山海德润闽东的理念深入人心。
3: 博览闽东大事，倾听闽东声音。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1: 本台记者雷雨辰、林群报道，8月4号，由省文化和旅游厅、省侨联共同主办的“闽市生活青春同行”2026年海外青少年文旅研学活动走进宁德时代，来自10个国家和地区约60名海外青少年实地探访，了解中国新能源产业发展成果。在宁德时代展厅，海外青少年详细了解企业在动力电池、储能系统等领域的技术突破与全球布局，直观感受中国高端制造业的现代化水平与创新活力。荷兰籍华裔青年唐俊奇：
4: 我发现外国的那些品牌车，比如说特斯拉和宝马，他们又都用的是中国的宁德的电池。我在荷兰发现有越来越多的新能源电池，其实是中国的品牌，我还挺开心。
1: 研学活动深化华侨华裔青少年对祖籍国的文化认同与情感连接，传承弘扬福建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中外青少年文化交流与民心相通。本台消息，日前，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土地科学技术学院社会实践队到福鼎市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实践队先后深入赤溪村、太姆山地质公园、愉景村、宁德核电等地，行走乡村、踏勘山川、走访企业，共话合作，在一线探寻校地合作的新路径。实践队队员黄玉

0: 运营。
1: 未来，我希望能够把专业知识应用到更多的实际问题当中，为乡村发展贡献专业力量。
0: 活动还共建中国地质大学与宁德地质公园科普实践基地，架起校地双向赋能的桥梁。福鼎团市委将借助科普实践基地，开展地质研学、青少年科普、文旅数字化探索，推动高校智力资源赋能当地山海文旅发展。实践队队员叶寒晶：
2: 通过本次实践走访，依托校地合作平台走进产业一线，我感受到了生态文旅与现代化产业发展都坚持着以生态优先的发展理念，让我们亲眼看到了专业知识是如何助力地方各类产业协调发展，真正实现了学以致用。
3: 本台报道，日前霞浦县消防救援大队到各社区职工子女属托班开展消防安全专题教育及实战应急演练活动，把专业生动的消防安全课堂搬进属托班，消防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鲜活真实的案例、趣味动画素材讲解消防基础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0: 本台消息，近日宁德市第十六中学开展守护生命平安校园应急救护培训暨消防演练，提升师生应急逃生与实操处置能力。师生在救援队员引导下开展火场疏散逃生演练，掌握灭火器使用方法，并参与急救培训，了解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等基础护救手段。在节目最后，我们回顾一下今天闽东新闻的主要内容。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秘书组2026年联系点工作及课题研究成果交流座谈会在宁德召开，市公安交管部门推行道交宁无忧机制，多元化解交通事故纠纷。宁德市牢记嘱托谱写篇章系列新闻发布会民生专项行动专场召开。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播报完毕，责任编辑郑晓辉，播音雷雨欣、郭超，感谢收听，再会。

6日16日，黄迅气象会上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14日，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1200公里，北纬26.65度，东经132.7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每秒42米，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今天夜间，白海豚开始进入我国48小时台风警戒线，7日早晨进入我省热带气旋警戒区，并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可能将于9日在长江口至福建北部一带沿海登陆。市防局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今天夜间，米外渔场最大风力9到10级，阵风11到12级；闽东渔场东部、钓鱼岛海域最大风力7到8级，阵风9到10级。7到9日，米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和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1到13级，阵风13到15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4到15级，阵风16到17级。9到12日，我市有一次明显降水过程，东部和北部县市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相关区域航行或作业的船只注意及时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及水上活动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

0: 23点整，
1: 每一个清晨我们准点为你守候，每一个傍晚我们无形伴你左右，同行同心同精彩。
2: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3: 6日16日，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14时，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1200公里，北纬26.6度，东经132.7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每秒42米，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增强。今天夜间，白海豚开始进入我国48小时台风警戒线，今日早晨进入我省热带气旋警戒区，并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可能将于9日在长江口至福建北部一带沿海登陆。市防局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今天夜间，米外渔场最大风力9到10级，阵风11到12级；闽东渔场东部、钓鱼岛海域最大风力7到8级，阵风9到10级。7到9日，米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和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1到13级，阵风13到15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4到15级，阵风16到17级。9到12日，不是有一次明显降水过程。东部和北部县市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相关区域航行或作业的船只注意及时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及水上活动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提前加固。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4: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4: 国宝、传家宝，镇馆。

0: 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0: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让我们来继续说一说国宝绘画《虢国夫人游春图》。下面呢，我们就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3: 公元1126年年初，60000金兵进军汴梁城。虽然当时北宋王朝号称有200000大军保护皇城，但是朝廷内部战和难定，人心涣散。当金兵攻入汴梁城的时候，城池顷刻沦陷，北宋也随之土崩瓦解了。此时皇宫珍藏的名贵字画成了金兵抢夺的重点，他们将整个内府里里外外搜查了一遍，见宝就抢，是见画就拿。顿时宋徽宗苦心收藏的书画珍玩被一抢而空。作为金国皇帝的战利品，宋徽宗和儿子宋钦宗一起被金兵俘虏到了北方，皇宫里成箱成箱的藏画也被金兵装上马车，虢国夫人游春图的真品和摹本也一同夹杂在其中。从此这幅名画开始了他颠沛流离的生涯。就这样，虢国夫人游春图被带到了当时金国的中都，也就是现在的北京。虽说这是一幅稀世名画，可对于金国的皇帝来说，它也只是众多战利品中的一件，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所以一直被束之高阁，无人问津。但是到了公元1197年，虢国夫人游春图却意外地引起了一个人的注意，这位就是金国第六位皇帝金章宗完颜景。这位自小生长在金朝盛世的皇帝，十分崇尚汉族的书画艺术，特别是对于宋徽宗一手瘦金体书法，那是尤为的推崇。据说有一天，金章宗完颜景在皇宫御花园里赏花踏春，看着眼前的明媚春光，完颜景不禁诗兴大发，随即命人准备好笔纸墨砚。正当他要挥毫下笔的时候，游春图三个字忽然从他脑子里闪现出来了。原来这完颜景在没登基之前就查阅过皇宫藏画库里的大量珍藏的名人字画，记得其中有一幅虢国夫人游春图尤为珍贵。想到这儿，完颜景马上命人将虢国夫人游春图拿来。当画的真迹和摹本被同时摆在桌案上的时候，完颜景当即就被栩栩如生的画面吸引住了。看完画以后，他还意犹未尽，于是又提笔以瘦金体书法在摹本的卷首题写了"天水摹虢国夫人游春图"一行字。天水是宋徽宗的郡号。所谓的天水摹虢国夫人游春图，意思是说天水时代宋徽宗皇帝命人临摹的虢国夫人游春图。写完了题跋以后，完颜景命人好好保管此画，并不时地拿出来欣赏一下。可好景又不长，几年以后金人的皇族发生了内讧，国家由盛转衰。在动乱的年代，虢国夫人游春图的真迹已不知去向，而流传至今，人们看到的只是宋徽宗当年让翰林画院临摹的一幅。那么，这幅摹本又是怎么被流传下来的呢？
0: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1: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0: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1: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0: 珍宝

0: 726年，北宋灭亡。一年以后，宋徽宗的第九个儿子赵构，宋高宗在南方建立了南宋政权。时光匆匆，一晃又是90多年。到了公元1225年，宋理宗赵昀继位之时，南宋已是内忧外患，腐朽没落了。当时朝廷中有一位权臣叫做贾似道，是一个欺下媚上、误国误民的人。因为他的姐姐贾妃深受理宗赵昀的宠爱，凭借着这一层裙带关系，封官进爵，权倾一时。撇去为人不说，贾似道算得上是南宋时期的一个大收藏家。他利用手中的权势到处搜刮奇珍异宝，并且还在都城杭州西湖边上的阁岭建造了一座多宝阁，以供摆放和玩赏宝物之用。据说有这么一天，贾似道正在府中休息，忽然家丁禀报说有客人来访。想到又是属下要溜须拍马上门送礼，贾似道便很不以为然，只吩咐家丁将来客安排到偏厅等候。访客是一位县官，来这儿确实也是为了送礼，不过这次他的到访却为贾似道的多宝阁又增添了一件无价之宝。俩人一见面，一阵寒暄之后，只见县官拿出了一盒画轴放在桌上。本就无心会客的贾似道随意翻开一看，顿时就愣住了，这不就是被金人掠去近百年的国国夫人游春图吗？怎么会在这儿呢？原来金国战乱的时候，国国夫人游春图被人带出了皇宫，国宝一路南下，渡过长江，到了南宋国境。后来一个人看到了此画，便把它买下来了。这个人就是造访贾似道的这位县官。面对稀世名画，贾似道开始坐立不安了，敷衍了县官几句就匆忙送客。赶快回到房间，他关上门，吩咐任何人都不得打扰，一个人细细地端详起这画来。虽然以前没见过国国夫人游春图的真迹，但贾似道从卷首留下的一行字中断定，这幅画应当属于宋徽宗时期临摹的副本。不过这并不影响此画的价值，虽然为摹本，画中构图确实气脉连贯，不失情趣，而且人物表情生动，栩栩如生，笔法相当的细腻。通览整幅画卷，设色华艳明净，真实的再现了唐朝仕女人物画的高超水平。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让我们来继续说一说国宝绘画《虢国夫人游春图》。下面呢，我们就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3: 想到自己又得了一件宝贝，贾似道欣喜若狂。根据以往的习惯，他在画的上方盖了三个印章，以显示自己对画的拥有。不过就在此时，他突生感慨，金灭北宋，致使名画由宋入金，如今金国也面临着被灭亡的命运，于是画又由金返宋，真是世事轮回呀。可是贾似道没想到的是，这世事轮回不久就在他自己身上应验了。公元1275年，贾似道以三朝元老的身份上表出师讨伐元军，但却兵败如山倒，以至于被当时的朝廷革职查办，而他所珍藏的虢国夫人游春图也随着南宋的灭亡再一次的颠沛流离。时光荏苒，物换星移，转眼间元明两代已更替至清朝。到了公元17世纪，在这期间，这幅虢国夫人游春图摹本一直如石沉大海，杳无音讯。就在人们以为这幅画不复存在的时候，他的身影却又出现了。从画卷上留存的鉴赏印记来看，虢国夫人游春图曾先后被不少明清鉴赏家珍藏过。

0: 他们分别是明末清初的大书法家王铎，山东鉴赏家孙承泽，还有朝鲜籍的传奇人物，据称收藏可以敌国的商人收藏家安琪。随后如同其他西式名画一样，国国夫人尤纯图又得到了乾隆皇帝的青睐，并被保存在紫禁城内府的乾清宫里。可到了20世纪20年代，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以赏赐其弟溥杰为名，将1200余件历代名人书画珍品盗运出宫，国国夫人尤春图也在其中。从北京的淳王府、天津的张园、靖园，到最后的长春伪满洲国，几十年的战乱岁月让这幅千古名画几经沉浮，饱受流离之苦。1945年日本投降，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国夫人尤春图又不幸地散落民间，成为了文物商贩兜售的所谓东北货。不过幸而辽宁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慧眼识珠，把它迎入馆内，成为重要的馆藏品之一。从此这件国宝才有了一个美好安定的归宿。2004年，辽宁省博物馆新馆落成，国宝名画《国国夫人尤春图》正式对外展出，让人们一睹了中国盛唐王朝和皇宫贵族国国夫人的风采。1995年，中国邮电部又根据这幅《国国夫人尤春图》摹本，发行了一套两枚连体的古画邮票，顿时引起了各地集邮爱好者广泛的关注。而当时被称为极具欣赏价值和收藏价值的邮票《国国夫人尤春图》更是家喻户晓。巧的是1995年3月3日，宝岛台湾也出版了一套李公麟的《丽人行》古画四方联邮票，使台湾同胞得以在方寸间也能一睹国国夫人的风采。如今在中国辽宁省博物馆里珍藏的张轩的《国国夫人尤春图》的摹本，和台北故宫博物院珍藏的李公麟的摹本《丽人行》，还有现存于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也就是宋徽宗命人临摹的张轩的《宫廷仕女图》《捣练图》摹本，都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国宝遗珍。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说过了这幅画啊，让我们再说一说当年啊画这幅画时候的历史背景。其实啊，早年的唐玄宗李隆基勤于政事，励精图治，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开元盛世。但是到了玄宗后期，他宠爱杨贵妃，不理朝政，过起来啊这种骄奢糜烂的生活，并且分封杨贵妃的三位姐姐，分别叫韩国夫人、国国夫人和秦国夫人。国国夫人的丈夫早死，但是这位30多岁的风流寡妇，嘿，每天呀都要和住在她邻近的表兄杨国忠一块到皇宫去。每天凌晨，杨国忠为首的杨家豪门啊仪仗队是装束鲜艳，招摇过市。队列当中行进的有侍女，有保姆，有护卫等等等等，多达100人，火把宫灯照如白昼。一路之上啊，两个人啊还经常是并着肩走，还公然的打情骂俏，走马挥鞭，完全是一副目中无人、娇艳冲天的架势。另外这天宝年间是唐王朝由盛转衰的时期，是在这安史之乱的前几年，唐玄宗啊以及朝内上下都过着荒淫无度的生活。这幅游春图描写的呀就是国国夫人和秦国夫人两姐妹3月3游春的场面，跟杜甫的丽人行相对应啊，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杨氏一家世倾天下的奢侈生活，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统治

0: 阶级的骄奢淫逸。这幅画啊，被誉为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多年来，对于画面当中谁是国国夫人，一直是争论不休。而在2010年11月15日上海博物馆举行的千年丹青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来自辽宁省博物馆的研究者董宝厚为该馆所藏的名画《国国夫人游春图》提出新解，认为这幅画啊，既无国国夫人，也并非是游春景象，索贿首席跟女童才是这幅画的核心人物。说起来啊，唐代绘画呀大多也不落款，因此宫廷所藏的唐代绘画一般根据宋徽宗的宣和画谱来确定身份。董宝厚认为图中首席身份较高，并无女性特征，不像有些研究者判断是女扮男装。此外呢，画中女童啊是有假发，画有峨眉，装饰啊繁缛，被拥在一位老年女性怀中，周围有四旗环绕，并有两个人投去关切的目光。因此从空间关系看，第一位骑马人跟女童才是此画的中心人物，确定这二人身份将成为确定此画的关键了。当然这只是一家之说，又已经多年过去了，再也没有新的研究成果，所以啊，国国夫人游春图也许就会成为千古之谜，让人们啊不断的探究。说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6日16日，黄迅气象会上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14时，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1200公里，北纬26.65度，东经132.7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每秒42米，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今天夜间，白海豚开始进入我国48小时台风警戒线，7日早晨进入我省热带气旋警戒区，并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可能将于9日在长江口至福建北部一带沿海登陆。市防局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今天夜间，闽外渔场最大风力9到10级，阵风11到12级；闽东渔场东部、钓鱼岛海域最大风力7到8级，阵风9到10级。7到9日，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和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1到13级，阵风13到15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4到15级，阵风16到17级。9到12日，我市有一次明显降水过程，东部和北部县市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相关区域航行或作业的船只注意及时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及水上活动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提前加固。

0: 咋。
1: 金莎的歌早期都是那一种轻快悦耳的甜美音调，后来开始慢慢转型为唱作女歌手。由唱到写，金莎描绘出了自己的心绪和情感。她的音乐很难得的地方就是没有跟风，在音乐曲风编配上都采用了很多创新的手法，尤其唱腔很自然，金莎的本色演绎也能够迅速引起歌迷的共鸣。

日子一天天无声的逝去，过好每一天，把日子过成幸福的模样，才真正懂得人生滋味。努力的工作，尽情的去爱可以爱的人，去听最好听的歌，去品尝最美味的生活，走过世界上的很多地方。清风明月也好，青梅煮酒也罢，只要快乐就是幸福。

0: 零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一零一点七，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1: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0: 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是处非办宣。

0: 仔你乖乖快快脆
1: 长大，
0: 冇个个赞你乖，欢乐嘅时光
1: 特别快。
0: 又是时候同大家讲

0: 杯，感受自然的呼吸，
1: 换一种心情，换一种方式。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0: 三点整，无论你是奔往家的方向，还是去实现梦想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都会为你增添一份愉悦的心情和前行的力量。
1: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0: 四点整。
1: 我喜欢这一刻，喜欢窗玻璃上斜斜出阳的照耀，喜欢鸟儿在窗外唱响，围绕着树不停地叫，不停地飞。喜欢空气里带有雾气的清香和匆匆步履的声音。喜欢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声音。
2: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是处非办宣。

0: 点整。
1: 每一次邂逅，都是心与心的贴近；每一次交流，都有莫名的悸动。

0: 六点整，每一个清晨，我们准点为你守候；每一个傍晚，我们无形伴你左右，同行，同心，同精彩。
1: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

温暖双手。生命让我看见。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立秋，北京雷阵雨，34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请听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2: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
1: 前6个月，中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同比增长近80%。
2: 我国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
1: 日本民众在大阪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危险动向。
2: 伊朗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附近打击敌方目标。美方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1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4: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3: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5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4: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3: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4: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演两国根本利益和 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3: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四年四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五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两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六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

0: 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十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十五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
1: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0: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2: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今天播出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5: 在珠江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主桥狮子洋大。

0: 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五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汛期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1: 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精确把握。在引桥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桩效率。在锚道架设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来确保锚道安装是安全可控的。
0: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先荣表示，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1: 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正在进行锚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引线工程建设已经过半，很快我们的锚定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0: 在广西，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也在加快建设。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经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2: 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产业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开工落地的同时，多个标志性工程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
3: 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等项目前期工作也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务工作量，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4: 中国经济半年报。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昨天介绍，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行业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5: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16.1万亿元，机械工业外贸结构继续优化，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15.9%。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
6: 高端制造、新能源装备等整机类产品出口动能强劲，汽车、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量同比分别增长了53%和76%，锂离子电子出口额增长42.7%，发电机组、变压器、电气控制装置等电工产品，挖掘机、装载机、电动叉车等工程机械以及输送机械等重型机械出口均保持强劲增长势头，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比继续提升。
5: 机械工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良好，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部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现。
6: 机床工具行业在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需求的拉动下，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89.2%。工程机械行业上半年行业利润增长24.2%。农业机械上半年行业投资增长11.5%，在14个分行业中增速最快。
7: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78.6%。在政策和市场双重驱动下，新能源重卡进入快速普及推广应用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在深圳龙岗，司机王林哲驾驶一辆新能源重卡驶出建材厂大门。他有着十几年柴油重卡的驾驶经验，换车后他感觉驾驶体验大幅提升。
9: 柴油车的噪音太大了，震动大，这种比较轻，开的也舒服。
8: 经过多年技术改进，新能源重卡的电池和整车制造工艺越来越成熟，在一些路线固定、运营频繁的场景里，用电的成本优势特别明显。山东货车司机薛广金，
10: 开这个油车来回加1000块钱的油，要是烧电的话，300块钱再补150，跑半个月的话，这就是省7000块钱。
8: 除了实打实的成本节省，新能源重卡的智能化升级也让物流调度管理变得更高效便捷。 深圳一家企业的物流经理易月坤介绍，依托数字化

0: 调度平台，管理人员可以根据货物需求就近分配车辆，规划最优行驶路线。
1: 我们可以通过后台就给他提供那种规划好的路线，比较便利。我们可以直接通过平台给司机去派单。
0: 眼下重卡充换电站建设正如火如荼推进，新能源重卡的产品质量也在持续提升，适配性越来越强，进一步推动市场普及。交通运输部等11部门今年联合印发的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 40%， 保有量将突破160万辆。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表示，
2: 在扩大中短途运输场景新能源重卡使用规模，加快主要货运节点场内转运车辆新能源替代应用的基础上，推动大型运输企业、快递和物流企业、规模化货运车队等以及骨干运输企业在干线公路运输中率先采用新能源重卡。
3: 今年四月，浙江宁波江北区红塘街道一家菜市场的鱼摊老板张先生突发脑溢血倒下，被紧急送医抢救。在邻里的帮助下，他所经营的鱼摊生意一如往常。人物专栏《你的样子》，请听远亲不如菜场邻。采制：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钱志尧，江北台记者赵丽萍。
4: 今年38岁的张松林在这家菜市场经营水产摊位已有8年。4月14号清晨5点多，张松林的妻子正准备出门出摊，却发现丈夫意识虽然清醒，可人没法开口说话，身子也动弹不得。她赶紧联系了平时最熟络的菜场保洁员张秋芬求助。
5: 她说：“你赶快来，赶快来！正好我们都在楼上干活，我就过叫老头喊，叫他去，去了就帮他打120送到医院。”
4: 120急救车很快赶到，把人送进了医院，诊断结果是小脑出血。张松林住院后，那个热闹惯了的鱼摊一夜间成了无人摊。他的弟弟和儿子随后从外地赶过来帮忙，可从来没干过这行的他们根本忙不过来。就在他们最无助的时候，菜场里一张张熟悉的面孔站了出来。保洁员张秋芬主动揽下帮顾客称重的活儿，卖鸡摊位的鱼阿姨杀鱼的活儿很是拿手，于是成了帮帮团里的主力军。
6: 因为我买鸡买了少，一天到晚是没几个鸡在卖，所以我今早过去可以叫我过去去那个搞一下。
4: 就这样，在100多天里，一个无人值守的鱼摊，靠着保洁员、隔壁摊主、门口饭馆老板的接力，水箱没断过电，买卖没断过档，营业额跟张松林生病前基本持平。
7: 这个给什么啦？
4: 如今张松林的家人对鱼摊生意也日渐熟练，菜场邻里们只需要在他们出门送货的时候搭把手。张松林儿子张梦轩：
8: 我跟我叔叔出去送货的话，或者我去医院的话，他们会帮我卖卖，就很谢谢，很谢谢大家。
4: 医院里张松林正在经历康复期，他的手机每天都会断断续续响起收款提示音，那是鱼摊还在运转的声音。菜场经营户们也纷纷送上了自己的祝愿。
5: 我希望小胖早日康复，早日回来。
6: 你慢慢来，不要着急，这个病是会好起来的，我们都等着他早一点回来。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昨天表示，五大品类连锁餐饮企业今年1到6月经营情况简报显示，今年上半年近60%的企业净利润增长或基本持平，其中10.9%的企业实现20%以上的高增长。
9: 中国海油昨天宣布，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座16兆瓦张力腿深远海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并直供绿电，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浮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
3: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我国科研团队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探测成果，编制完成了1:500万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
9: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台风白海豚今天白天移入东海，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将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并给相关地区带来强降水。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高市政权扩军备武的危险动向近日引发日本社会担忧。日本民众六号晚在大阪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设立国家情报局等一系列危险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绝不能接受修改无核三原则，日本应当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2: 现在高市政权让我感觉日本可能会一下子走向军国主义，因此我开始感到害怕，于是我重新开始查阅日本的加害史实等各种资料，越了解越觉得这些事情绝对不能重演。无核三原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下去。
3: 本台消息，伊朗格什姆岛六号晚9:40左右传出两声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爆炸声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附近打击敌方目标所致。此次行动的成果将在未来几小时内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未正式达成。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特朗普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整体进展良好。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当天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据伊朗媒体六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对于违反规定者，拟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20%的罚款等处罚。根据方案，伊朗政府将与武装部队合作，承担航行引导、船舶通行监管以及维护波斯湾安全等职责。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六号说，该组织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该国马里卜省和哈德拉毛省的政府军集结地。该组织发言人当天称，发现政府军大规模军事集结已进入最后阶段，旨在升级冲突。也门政府军当天表示，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至少35名士兵死亡，数十人受伤。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签署行政令，对进口多晶硅及其衍生产品采取最低进口价格和额外关税措施。相关措施将从今年12月4号美东时间凌晨12:01起生效。这可能促使参与美国可再生能源项目的企业在关税正式征收前加快进口。
1: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地方政府长官六号说，休达发生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大约100人死亡，目前还有3000到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为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3: 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六号发布报告说，截至7月26号，德国今年已有约1.19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超过2016年以来任意年份的全年高温相关死亡人数。
0: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4: 立秋起凉，秋水入汤，古宅成雅。海南省博物馆藏宋代吉州窑黑釉鹧鸪斑瓷碗，是宋代风行一时的斗茶名器。黑釉为底，白斑如鹧鸪胸羽，恰合宋人茶色白宜黑盏的饮茶风尚。千年前，此类茶盏随海上丝路扬帆南海，如今各地重启仿宋名盏，续写山海相通、古今相融的东方茶韵。
0: 立秋三候，凉风至，白露生，寒蝉鸣，新秋自此起序章。
5: 人们惜晨光，纳晚凉，咬秋瓜以其安和，捧秋水以消积暑。甜稠稻黄，瓜果盈枝，在疏忽的序章里静待丰年，于残暑余韵中感知万物由盛而敛的从容。
6: 立秋的时候呢，也是我们浙江长兴夏秋作物成熟的季节，刚收回来的稻谷啊，都要晒干以后才能长期的保存，所以晒秋这个习惯一直流传至今。
7: 来来来，都看看啊，这新到的西瓜啊，皮儿薄还保鲜。
8: 咱天津人讲究吃西瓜咬秋，每年一到立秋这天呢，咱老天津人啊专程来买，一家人坐在一起。
9: 立秋一到，咱们吉林通化这个绣球花属于成片成片的开，山上也慢慢开始变成五颜六色的了，预示着五色山也快要来了。
10: 每年立秋呢，我们开封清明上河园景区都会开展大宋点茶的展演，展示斗茶雅士，让游客伴着宋元秋风，近距离感受汴京流传下来的点茶文化。
11: 到立秋的时候呢，我们紫银都会举办秋桥

0: 是福建新闻广播，于文化深处取火，以新闻初心传光，心有所向，闻达天下。福建之声，生生不息。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0: 北京时间7:00。

0: 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24节气中的立秋。这一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第14届海峡青年联心会在福州举办，周祖义出席并致辞，郭宁宁主持；
1: 赵龙在厦门调研时强调，加快创新驱动发展，深化数字全面赋能，在新赛道新领域上抢占先机，赢得主动。
2: 今年是习近平总书记部署实施福州堡垒工程35周年。35年来，福州更续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全域深耕城市善治路。
1: 福建省。

0: 社会信用条例将于9月16号起施行，诚信福建建设迈入法治化新阶段。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记者林水杰、林志南报道。昨天，第14届海峡青年联心会在福州举办，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义出席并致辞，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吴喜、全国青联主席徐晓、台湾中华海峡经贸交流协会理事长苏恒致辞，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主持。周祖义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参加活动的各位来宾、青年朋友表示诚挚欢迎。周祖义说，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关心关怀海峡两岸青年成长成才，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要求，为我们深化两岸青年交流交往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两岸一家亲，闽台亲上亲。近年来，福建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积极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持续擦亮交流品牌，拓展交流领域，完善服务体系，推动闽台青年交流交往走深走实。周祖义表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将牢记嘱托，接续奋斗，充分发挥闽台交流交往独特优势，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持续为两岸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更好条件，努力把福建建成台胞台企登陆的第一家园。要坚持以通促融，深化两岸科技、教育、体育、美食等各领域合作，支持闽台高校青年社团交流互访，构建闽台人才聚集平台，着力拓宽两岸青年交流交往渠道。坚持以惠促融，健全台湾青年在福建学习、就业发展等制度保障，让他们安心求学、放心工作、舒心生活，着力优化两岸青年发展环境。坚持以情促融，推动两岸青年共同传承弘扬中华文化，不断增进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国家认同，着力拉紧两岸青年情感纽带。衷心希望两岸青年互学互鉴，相依相伴，同心同行，跑好历史的接力棒，坚定不移做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的参与者和推动者，为推进祖国统一大业贡献青春力量。活动中，两岸青年代表分别围绕情感融合、社会融合、经贸融合，分享交流了各自的亲身经历和感人故事，发布了海峡青年发展型城市“五个一”共建合作事项。省领导吴协林、林宝金、武斌、阮诗伟出席。
1: 记者荣立、陈永峰报道。8月5号至6号，省长赵龙赴厦门调研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和开发区高质量发展。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省委11届14次全会部署，加快创新驱动发展，深化数智全面赋能，进一步提升人工智能产业能级，努力在新赛道、新领域上抢占先机，赢得主动，为构建具有福建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创新体系做出更大贡献。省委常委、厦门市委书记林涛参加。赵龙先后来到星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国投智能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详细了解芯片研发、模型训练、场景落地等情况，查看智能安防、智能穿戴、机器人等产品演示，勉励企业持续创新场景应用，推动技术成果加速转化，不断巩固和扩大细分领域优势。在福建省厦门人工智能产业园，赵龙听取人工智能创新生态社区建设发展情况汇报，强调要建强产业园区平台，打通企业孵化和成果转化通道，营造一流创新生态，带动人工智能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发展。调研期间，赵龙与美柚、众联世纪、殷实机器人、东超全息等人工智能企业负责人座谈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指出，当前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风起云涌，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生产生活方式，成为催生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力量。福建实体经济发达，应用场景丰富，营商环境良好，创新氛围浓厚，发展人工智能产业可谓天时地利人和，前景广阔，大有可为。 希望大家坚定信心，抢抓机遇，找准定位，发挥优势，围绕构建55X 产业集群，在助力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实现自身更大发展。要不断创新探索，瞄准市场需求，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做深做透细分赛道，实现差异化竞争，错位发展，努力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抢占制高点。各级政府各部门要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开放更多应用场景，强化要素服务保障，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全力推进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赵龙还实地查看了厦门软件园2期3期园区建设、产业集聚、配套服务等情况，实地调研了解省级人工智能产业园建设发展情况，强调要进一步优化开发区体制机制，激发活力动力，提升产业承载能力和创新服务能级，持续释放产业集聚效应，真正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高产田。
2: 更续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
0: 今年是福州堡垒工程实施35周年。上世纪90年代初，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直面城市基层治理痛点，牵头启动堡垒工程，用3年攻坚实现城区一居一支部，35载接续传承，福州党建工作体系迭代升级为1+7+N。红色阵地从老旧街巷延伸至商务楼宇，党组织扎根群众，赋能发展，走出一条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福州路径。在福州居民社区，常常能见到这样的场景：党员巡逻队穿梭在大街小巷里，走访居民，收集民情，排查各类安全隐患。这支平均年龄超65岁的老党员队伍，是社区组建的10支党员专业服务队之一。200多名党员分岗负责政策宣讲、困难帮扶、一老一小照料、下沉网格、就近解决居民大小事。时光回溯至上世纪80年代末，城市化快速推进，街道社区人少事杂，人事财权不匹配，基层缺少党组织牵头统筹。1990年，习近平将街居工作列为全市重点调研课题。1991年，深入居民社区走访调研，那时社区仅有0单1名党员，没有独立居委会党支部，基层组织空白的现状让他十分牵挂。居民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林丹：
3: 当时习近平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他第一次到了我们居委来调研工作，他一进来就问我们：你们有成立党支部吗？有几个党员？我回答说：居委会没有成立党支部，组织关系都在街道，他街道有个专门成立居委会综合党支部。
0: 经过调研，习近平做出了街道是国家政权的基础，是城市基层政权的派出机构，居委会是城市的基石，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的判断，并明确提出加强以街道为核心的城市基层组织建设，是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城市贯彻落实的关键。同年，福州正式启动堡垒工程，定下3年提升基层组织建设的目标，提出逐步实现一居一支部。到1993年底，全市城区27个街道、383个居委会全部建成独立党支部，补齐基层组织短板。林丹：
3: 35年来，我们的党建工作就是从解决有没有，一步一步走到做好。精不精？早年是打基础、建支部、找党员、搭阵地，到了新时代，要求更细更深，组织的更密，搭建社区的党委、网格支部、劳动党小组、党员中心副市级的组织链条。
0: 城市业态迭代催生新治理场景，楼宇、小微企业、新就业群体聚集，传统社区党建模式难以适配。福州把堡垒工程全域覆盖思路延伸到商务楼宇，在福州世贸国际中心免费共享会议室、活动展厅常年开放，政企沙龙、政策宣讲定期举办，物业、企业职工、经营负责人共同参与片区治理，打破企业各自封闭经营的局面。 亚林建筑集团党支部书记程凤孙。
4: 我们之前提过这个员工配餐啊需要优化，还有一个就是通过楼宇党建的闭环机制，短短这个两三天我们就得到整改，非常的实在。
0: 闽江公证处党支部书记江美。
5: 都是

0: 过我们这个楼宇党建组织的一些活动，他们有一些法律问题呢，也会到我们这里来咨询。那我们呢，也会经常呢到上面去走访这些企业，形成了一个非常良性的一个互动关系。
1: 如今，世贸国际中心楼宇空置率从46%降至13%，企业满意度达94.2%，续租率提升至81%。福州羊头口社区党委书记、楼宇党委委员林芝
2: 说，是收诉求，议事定方案，理事抓落实，赛事全公开，平事促提质，配套需求、资源、服务三张清单精准匹配，每件企业诉求全程闭环管理。
1: 2024年来，福州更续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构建起1+7+N党建工作体系，覆盖社区、楼宇、乡村、海上各类场景。福州现有党员先锋岗13000个，党员责任区8000余个，暖心驿站520个，342个长者食堂服务老年群体。依托五市工作法，累计协调解决小区各类事务11000余件。福建省委党校行政学院老教授林建华：
3: 我们现在搞的这个堡垒工程的，就是把这个最后这一公里打通了，使得我们的党组织呢能够纵向到底、横向到边，使基层呢能够实现和谐、有序、稳定，同时又充满生机活力的发展。
4: 记者施家红、刘广报道。昨天，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滕家才主持召开党组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1届14全会精神，研究部署省政协贯彻落实举措。会议强调，要紧密结合政协工作实际，把全会部署要求贯穿履职的全过程各方面，为我省加快创新发展贡献智慧力量。要立足专门协商机构职能定位，围绕创新体系建设中的重点难点深入调研，务实建言，提早谋划明年重点协商调研选题，确保政协履职始终与中心工作同向发力。要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心聚力，进一步深化与党派团体的合作共识，鼓励政协委员深入界别群众宣传宣讲全会精神。要加强与港澳台同胞及海外侨胞交流交往，引导多方力量积极投身我省创新发展实践，共同营造尊重创新、鼓励创新、支持创新、保护创新的浓厚氛围。要以创新理念持续推动省政协工作高质量发展，以履职尽责的实际成效服务全省创新驱动发展。
1: 本台记者报道。8月5号，2026走进政协台湾青年说活动举行，省政协主席滕家才、省政协副主席阮诗伟、全国政协常委、台盟中央副主席福之冠出席活动，旺旺集团副董事长、台湾中华永续城市发展基金会董事长周希伟、台湾中华海峡经贸交流协会理事长苏恒受邀参加活动。活动现场，五位扎根福建的台湾青年分享了他们在大陆逐梦圆梦、深度参与协商民主的生动实践。两岸嘉宾围绕台青分享展开对话，深度剖析制度背后蕴含的实践探索，鲜活铺展出两岸一家亲的同心图景，发出两岸融合向未来的时代共鸣。聆听分享后，大家表示，福建与台湾文脉相通，习俗相近，两岸青年共同围绕电商发展、文创打造、科技研发、集市经济等创业创新，共同围绕夏津同城生活圈、社区基层治理、乡村振兴等建言献策。每一次牵手、每一次对话，都为两岸关系增添一份温暖，贡献一份力量。未来将积极参与活动，增进对政协协商民主的了解和认识，持续讲好两岸同胞血脉相连的真实故事，带动更多台湾青年跨过海峡走进大陆，共同抢抓高质量发展的时代机遇，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并肩同行。
4: 记者赖黎平、廖辉报道。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秘书组2026年联系点工作及课题研究成果交流座谈会5号在宁德召开。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秘书组组长、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唐方玉就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谈了认识体会，同大家交流。福建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致辞，交流了党建工作经验。 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周新群主持，福建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苗烟红，天津市委常委、滨海新区区委书记连茂军和宁德市主要负责同志出席，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秘书组联系点及其主管部门有关同志、福建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根据会议安排，各联系点将交流工作经验和课题调研成果，并进行实地参观考察。
1: 福建省社会信用条例将于9月16号起施行，将我省的经验做法上升为法规制度，标志着诚信福建建设迈入法治化新阶段。昨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主题新闻发布会，邀请有关部门介绍条例相关情况。请听记者陈坚的报道。
5: 福建省社会信用条例共8章53条，对政府信用、经营主体信用、社会领域信用、司法公信和自然人信用等重点领域的信用制度做了明确规定。省发改委党组成员、副主任叶仁佑：
6: 条例明确规定，建立健全、异议处理、信用修复、投诉举报、责任追究等机制，赋予了信用主体知情权、异议权。
5: 中国人民银行福建省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一级巡视员李肖俊表示，条例将台商台胞金融信用证书正式入法，接下来将持续深化涉台征信服务创新，
7: 深化两岸征信合作以及信息共享，推动台商台胞金融信用证书提质增效，以高质量的征信服务助力两岸融合发展。
5: 条例实施后，全省法院将着重在失信被执行人精准认定和健全信用修复两方面持续发力。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王孔坚：
8: 进一步规范失信被执行人信息的全流程的管理，完善异议核查机制，严防信用惩戒不当幻化适用。
5: 省市场监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文生：
9: 探索开展经营主体信用状况评价，健全信用风险监测预警机制，强化信用数据分析应用，拓展信用赋能应用场景，打造从无事不扰到如影随形市场监管新模式。
5: 省诚信促进会副会长王少伟：
10: 推动信用信息互通共享，信用评价结果互认通用，助力实施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
4: 来关注台风动态。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17点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113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强台风级，预计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于9号在长江口至福建北部一带沿海登陆。省防指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要求沿海各地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强化风险研判，有序做好防范应对工作。
1: 今天的福建新闻，责任编辑陈东培、开哲，主播梁爽、诸葛。
4: 福建省新闻道德委举报电话0591872。
11: 需要弘扬
12: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11: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报道，闽通大事，追踪热点事件，
14: 传递快捷信息，服务万家百姓。
13: 欢迎收听 FM101.7
14: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
15: 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欢迎收听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秘书组2026年联系点工作暨课题研究成果交流座谈会在宁德召开；市公安交管部门推行道交宁无忧机制，多元化解交通事故纠纷；宁德市牢记嘱托谱写篇章系列新闻发布会民生专项行动专场召开。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本台消息，8月5号，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秘书组2026年联系点工作暨课题研究成果交流座谈会在宁德召开。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秘书组组长、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唐方玉就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谈了认识体会，同大家交流。福建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致辞，交流了党建工作经验。 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周新群主持，福建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苗延宏，天津市委常委、滨海新区区委书记

0: 连茂军和宁德市委领导出席。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秘书组联系点及其主管部门有关同志、福建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根据会议安排，各联系点将交流工作经验和课题调研成果，并进行实地参观考察。本台记者张海莲、黄海英报道。针对涉人伤交通事故处理周期长、群众多头跑的民生痛点，宁德市公安局推出道交宁无忧多元化解机制，通过调解前置与一站式闭环服务，将纠纷化解在源头，构建起高效便捷的交通事故纠纷治理新路径。日前，市区发生一起摩托车与电动车剐蹭事故，造成人员轻微受伤，车辆受损。接警后，执勤民警启动道交宁无忧调解机制，引导双方当事人前往东桥交警交通事故多元调解中心，调解员同步落实接案及介入工作模式。经过一个小时的沟通协商，当事双方就赔偿事宜达成一致，当场签订调解协议。宁德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东桥大队二级警长叶新：
1: 我们调查的同时，调解员就介入，之前几天甚至几周的流程，现在当天或隔天就能办接流程。
0: 聚焦群众关切的处置效率、权益保障两大难题，道交宁无忧机制构建起涵盖责任认定、救治保障、调解协商、理赔诉讼的全链条闭环服务体系，大幅压缩事故纠纷处置时长，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宁德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东桥大队二级警长叶新：
1: 过去群众在交警队、医院、保险公司多头跑腿，还担心赔不到钱，现在依托一站式服务，中心内直接对接保险公司与法院，分期付款还能当场司法确认，让群众吃下定心丸。
0: 自2025年9月道交宁无忧调解中心运行以来，累计接收并纳入调解流程475起，其中471起已圆满化解，累计解决赔偿纠纷金额达1116万元，司法确认22起，实现交通事故纠纷源头减量。宁德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东桥大队副大队长尤贵熙：
2: 我们将围绕道交宁无忧为核心，推动机制向全类型大调解升级，将服务从人伤扩展至车损等领域。
3: 捕捉新闻资讯，追踪新闻事实。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4: 本台记者包章宇报道。8月5号，我市召开牢记嘱托、谱写篇章系列新闻发布会民生专项行动专场。记者从会上获悉，今年以来，我市统筹安排41个重点民生项目，涉及教育、医疗、就业、食品安全、社区治理等领域。目前项目已全部启动实施，其中19个已取得阶段性成效。我市将继续紧盯进度，对在建的交通堵点、托育中心、血透中心等项目倒排工期，确保如期投用。针对停车难、停车贵，探索潮汐停车、错峰共享等机制，协调解决跨部门、跨领域的堵点难点，健全物业纠纷多元共治体系，完善移动医院常态化巡回诊疗机制，让好经验转化为长效制度。
0: 本台记者包章宇报道。8月4号，市委宣传部宁德军分区组织音乐剧《清澈的爱》赴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宁德某部队展演。音乐剧《清澈的爱》以闽东籍戍边战士陈祥荣为国牺牲的英雄事迹为背景，展现了陈祥荣烈士从幸福安宁的故乡闽东到条件艰苦的喀拉昆仑边关，从意气风发的少年到手握钢枪的戍边战士，宁洒热血不失寸土，最后与战友们在加勒万河谷浴血奋战，用生命践行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英勇事迹。全剧深情歌颂新时代为国戍边英雄群体，激励广大青少年、青年官兵矢志奋斗，为实现强国强军目标贡献青春力量。
4: 本台记者周军报道。8月5号，市妇联举办 AI 数字人发布会及女性数字素养提升培训活动，现场发布的 AI 数字人宁姐妹由佘小宁与茶小宁两位数字人组成，分别融入了宁德畲族文化与茶文化元素，以温暖亲切的形象和智能化的交互能力，展现妇联工作数字化转型的创新成

0: 在数字素养提升培训环节，讲师向200多位参训女性传授 AI 技术，引导大家拓展 AI 应用场景，以数字力量讲好宁德巾帼故事。培训在线上平台还吸引了4万余名妇女参与。主办方表示，将持续探索科技加妇联的融合新路径，助力我市女性数字素养水平持续提升。宁德市好帮手家政服务有限公司培训部总监柯艳辉：
1: 那我想广大的妇女姐妹应该也要敢用数字，善用 AI， 拥抱这样的一个新机遇，让它成为我们干事创业的新助力。
2: 本台消息，8月4号由市委宣传部文明办主办的旅游山海德润闽东文明旅游主题宣传活动在东桥开发区大门山公园举行。活动将文明出行规范、环保常识融入文明旅游趣味集章等互动游戏，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让市民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习文明旅游知识，增强文明意识，让旅游山海德润闽东的理念深入人心。
3: 博览闽东大事，倾听闽东声音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2: 本台记者雷雨辰、林群报道。8月4号由省文化和旅游厅、省侨联共同主办的闽市生活青春同行2026年海外青少年文旅研学活动走进宁德时代，来自10个国家和地区约60名海外青少年实地探访，了解中国新能源产业发展成果。在宁德时代展厅，海外青少年详细了解企业在动力电池、储能系统等领域的技术突破与全球布局，直观感受中国高端制造业的现代化水平与创新活力。荷兰籍华裔青年唐俊奇：
4: 我发现外国的那些品牌车，比如说特斯拉和宝马，他们又都用的是中国的宁德的电池。我在荷兰发现有越来越多的新能源电池，有些都是中国的品牌，我还挺开心的。
2: 研学活动深化华侨华裔青少年对祖籍国的文化认同与情感连接，传承弘扬福建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中外青少年文化交流与民心相通。本台消息，日前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土地科学技术学院社会实践队到福鼎市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实践队先后深入赤溪村、太姆山地质公园、愉景村、宁德核电等地，行走乡村、踏勘山川、走访企业、共话合作，在一线探寻校地合作的新路径。实践队队员黄月莹：
5: 未来我希望能够把专业知识应用到更多的实际问题当中，为乡村发展贡献专业力量。
2: 活动还共建中国地质大学与宁德地质公园科普实践基地，架起校地双向赋能的桥梁。福鼎团市委将借助科普实践基地开展地质研学、青少年科普、文旅数字化探索，推动高校智力资源赋能当地山海文旅发展。实践队队员叶寒晶：
6: 通过本次实践走访，依托校地合作平台走进产业一线，我感受到了生态文旅与现代化产业发展都坚持着以生态优先的发展理念，让我们亲眼看到了专业知识是如何助力地方各类产业协调发展，真正实现了学以致用。
0: 本台报道，日前霞浦县消防救援大队到各社区职工子女暑托班开展消防安全专题教育及实战应急演练活动，把专业生动的消防安全课堂搬进暑托班。消防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鲜活真实的案例、趣味动画素材讲解消防基础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2: 本台消息，近日宁德市第16中学开展守护生命平安校园应急救护培训暨消防演练，提升师生应急逃生与实操处置能力。师生在救援队员引导下开展火场疏散逃生演练，掌握灭火器使用方法，并参与急救培训，了解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等基础护救手段。在节目最后，我们回顾一下今天闽东新闻的主要内容。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秘书组2026年联系点工作及课题研究成果交流座谈会在宁德召开。市公安交管部门推行道交宁无忧机制，多元化解交通事故纠纷。 宁德市牢记嘱托谱写篇章系列新闻发布会民生专项行动专场召开。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播报完毕，责任编辑郑晓辉，播音雷雨欣、郭超，感谢收听，再会。I do my makeup in somebody else's car.

0: 八点整，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1: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特殊状态下的儿童预防接种，早产儿。早产儿是指出生时胎龄小于37周的新生儿，其身体各器官构建和生理功能呈不同程度的不成熟，对感染的抵抗力较弱，因此早产儿接种疫苗是有必要的。早产儿疫苗接种建议：一、早产儿可以接种各类疫苗，出生体重小于2.5公斤的早产儿暂缓接种卡介苗，危重早产儿应在生命体征平稳后尽早接种第一剂乙肝疫苗。二、出生体重小于2.5公斤的早产儿暂缓接种卡介苗，待体重大于等于2.5公斤，生长发育良好时可接种卡介苗。
0: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8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8点、11:30、17:30重播。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